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来关注今天马背上的银行将在河北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总导演主演邢台籍艺术家杜志国，邀请您关注马背上的银行。
0: 今年我市持续丰富消夏娱乐、天幕露营等亲近自然的多元业态，精准适配市民短时出游、就近游玩的需求，轻松便捷、业态丰富的短途微度假持续升温，成为市民夏日出行游玩的热门选择。
1: 8月2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信徒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1000名骑手从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展开畅骑之旅，以骑行的方式呢，饱览沿途多元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太行全程之美。
0: 7月28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德龙钢铁产业集团连续5年上榜，此次位列第475位。
1: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0: 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计划出行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呢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拼事业和顾家庭，您更偏向于哪一边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1: 哎，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一小七，发个行动吧，主播。
0: 好的，这形容挺长的，两个线路呢，您具体想关注哪个线路呢？或者说您一会儿可以添加一下工作人员的微信啊，具体的行程，比如说第一天是什么安排，第二天去哪儿，第三天怎么样，这个挺长的。
1: 我记得咱们公众号上有一篇行程来着，是吧？
0: 嗯，之前推送的有的，
1: 那
0: 但是没有那么具体。
1: 嗯，
0: 如果说想要了解具体的话，稍等啊，稍等，工作人员添加您微信，详细跟您说一下。我们也跟还没有参与917过暑假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也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年的两条线路，一个是湖北武汉黄鹤楼登登黄鹤楼，然后呢去湖北省博物馆看一看哈，曾侯乙编钟啊，岳王勾
1: 践
0: 剑，然后就上宜昌了，宜昌特别凉快啊，看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大坝千古情，而且呢我看他们就餐的环境也特别的好，
1: 依山傍水的
0: 大瀑布，对，坐坐船。
1: 所以这个夏天呢算是一个消夏避暑，
0: 哎，
1: 咱们有
0: 比较清凉的一个旅程，
1: 对，有这个打算。哎，又清凉完了之后呢，这个又逛这个山水人文，想要了解或者带着孩子们，因为毕竟我们整个这个广电带你过暑假是寓教于乐，
0: 对，就是亲子游，
1: 亲子游，看您感不感兴趣。还有一个线路呢，线路 B 是咱们去到哪儿了呢？往广州去，广州长隆加岭南印象，这个是偏向于自然乐趣的一个体验之旅。比如说咱们全天来畅玩长隆野生动物园，这个野生动物园可能跟咱们平常的动物园不一样，这个动物园是把人关里边。把人关里边
0: 就坐着小火车，坐着缆车去看小动物，
1: 就是把人关里边，动物看你。以前的话咱们是把动物关里边，人看动物嘛，
0: 保留了更多那动物他们原生态的一种生活状态。
1: 你可以见这个老虎追鸡啊什么的，这个狮子逮鸭子呀，
0: 非常悠闲的好吗？人家也不是成天捕猎的，
1: 他们也
0: 很难得。
1: 对，他们也不吃饭是吧？你怎么是马？你说也不吃饭是吧？然后呢，可以去到这个岭南印象园，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岭南的民俗啊，包括可以去到这个黄埔军校、中山大学，这是百年名校了，人文研学，
0: 给孩子种下励志的种子。那到了广州也得看看人家的地标啊，小蛮腰广州塔啊，在这儿来打卡，还给大家安排了乘船夜游珠江，欣赏一下两岸璀璨的夜景，也都挺不错的啊。两条线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回复您更感兴趣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给您来介绍介绍。
1: 哎，然后小七方面的话，你也可以在后台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哈。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拼事业和顾家庭，您更偏向于哪一边呢？你看到了8月份之后呢，孩子们这个各种的兴趣班陆续的也接近尾声了，也该考虑起来到底该带孩子去哪玩了，是吧？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一起来回复留言。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周一的早高峰比往常呢稍微的繁忙一点。
1: 哎，对，
0: 刚才有关注到我们的新华路沿线啊，人民医院南院区的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呢会稍大一点，朋友们按序行车。另外呢，全美大街和香都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一直到了平安路之后就有缓解了。
1: 还有一个路段同样也是全美大街和东华路，平常这个时候说实话就很少压车。全美大街呢和东华路的交叉口是南向北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各位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来跟进一下，看这个路口是不是有什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平时说这个路口也挺宽，也真很少压车的。
0: 是的，
1: 来关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集中在了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目前是出现了车流量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107国道和龙岗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是出现了车辆缓行，今天早上整个的一个107还真不错。
0: 总体来说没有特别严重的堵点，个别路段啊车流量稍大一点，大家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依次通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拼事业和顾家庭，您是偏向了哪一边呢？或者您思想上偏向哪一边？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大瑞俩字事业。
0: 工作大于一切，有什么事儿
1: 上来就是事业，
0: 不能耽误我工作，什么事儿等我下班了再说。
1: 那您一定是有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另一半，对吧？就是家里边这一块呢从来没有操过心。
0: 小歪也说了，说男儿当自强啊，我肯定是先立业后成家，更偏事业型的。
1: 这不是说成家立业吗？对吧？成家立业，成家立业，
0: 成家
1: 先成家再立业。然后他是先立业后成家，
0: 是立业是为了成家，
1: 这个
0: 成家了赶紧得立业。
1: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你解释解释，
1: 就是三十了，你得无论是立业也好，立家也好，你得立起来。四十了，就把家啊把事业立起来了，四十你就别霍霍了。
0: 这个霍就知道你得有这个歪讲，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1: 你就别霍霍了，你就老老实实的。
0: 不点妈说，这个女人结婚之后啊，面临事业和家庭的选择，精力也有限呐，不可能面面都照顾到。可能拥有了事业之后啊，就会忽略一点家庭。要照顾家庭呢，事业上可能就会差点。
1: 非常感谢不点妈把我们今天的话题解释了一下。
0: 就是说出来了这个纠结之处啊，两边都想顾。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拼事业和顾家庭，您是偏向哪一边的？

0: 拼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西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多云见阴，下午呢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中到大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则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高温天气，希望大家呢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在外露天作业或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呢可以使用空调，定时开窗通风。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拼事业顾家庭，您更偏向于哪边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分享。
1: 来关注深蓝说到了，说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啊，知道了。哎，每天早上
0: 八点二十二才出门，你还事业？
1: 每天早上的歌都好好听，万一人家十点上班呢？
0: 哦，那也行吧，我又不是人家的老板，我也不能规定人家的上班时间。
1: 什么单位啊，十点上班？
0: 你最好每天七点就上班。我们节目播俩小时呢，七点到九点，你晚上一会儿你就少听一会儿就亏了。今天，
1: 每个歌都挺好听的，对吧？小猪说到了，说我更偏向于家庭，老公在外打拼，我在家做好后勤工作。
0: 这就是分工不同，
1: 分工明确，分工明确。
0: 哎，总得有人是顾这头，有人顾那头的。
1: 关键是什么呀，天儿？我是觉得哈，这个革命分工各有不同，但是每个人都能体谅对方的难处，而并不是觉得对方是不是比我轻松了，对吧？哎，你看我爱人在。

0: 在外边上班，哎呦，工作了一天了，辛苦了。因为工作是很累的，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儿，保不齐情绪还得会有一些变动，对吧？
1: 好不容易下班了，
0: 好不容易下班了，
1: 赶紧在家刷刷碗，赶紧在家擦擦地，好不容易回来了，怎么不干点活？光干单位的活能行？
0: 你非得把两口子支应散是吧？这老公在这儿想，哎呦，这个我爱人在家，那不容易啊。你看你家里边大事小情都得人家操持。连做饭，
1: 主动蹲蹲地吧。
0: 对，连做饭洗衣。
1: 怎么的？扫地拖地只能家里这口子干，那口干犯法，只能一个人干呢？能均衡一下吗？
0: 张老师这两年是不是跟你有点哪儿得罪你了？
1: 对啊，我扫地手磨了个泡。
0: 然后张老师没管是吗？那给你买一金溜子，你是不是这事就过去了？
1: 考虑一下吧。
0: 好，继续来关注那个2536，我这个全职宝妈那肯定就是家庭了。所以全职宝妈八点，
1: 全职宝妈全职，看见这个字儿了，职。所以说在家里顾家庭，他也是。
0: 我想问一下，全职宝妈8:45你们干嘛去？这是
1: 买菜呀，准备中午饭呢。因为冰箱里的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用往里续。一开门里边，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0: 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吗？
1: 不新鲜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啊，这个拼事业顾家庭，您是更偏向于哪一边的？

0: 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这个小家燕燕窝，
1: 小家燕，
0: 燕燕窝是什么？
1: 小家燕。
0: 说到老师，这我太有发言权了哈，我是坚固。
1: 嗯，
0: 你还别说，今儿早上坚固的人不老少，但是坚固我觉得挺难的一件
1: 事。就属于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说的，我觉得上班请假不太方便，好，我就辞职自己创业了。
0: 我觉得坚固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1: 嗯。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也该拼事业了，也到了上班的时间。我们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大家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0: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再见，
0: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3号到9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且今天白天有阵风4到5级。提醒大家，高温天气的时候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尽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设置不低于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

0: 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日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产业、楼市、出行消费、文旅、科普研学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与城建重点工程提醒。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一和六，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包含，新能源绿牌、公交、出租车、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限行。道路施工通知，仁泽区建设路与屋分流改造今日启动半幅封闭，工期30天，途经车辆绕行永福路。高新区科创园智慧停车场开工，规划1200个车位，配套光伏充电桩与智能巡车系统。产业合作传来利好，市政府与中车株洲所洽谈合作，将引进轨道交通新能源制造项目落地邢台。旅游出行方面，去往天河山、爱情山的旅游专线今日起加密夜间返程车，末班延长至晚上8点，晚间游玩返程更方便。楼市拥军活动直播，各大楼盘活动集中上新。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老盘说房准时开播，房产协会专家专场解读全市拥军安居购房政策，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那么目前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活动已全面开启，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全市29个楼盘、188家门店参与，大家可扫码登记购房意向，咨询热线0319-3098-086。多个县域楼盘推出特色活动，临城龙福公园续148平米样板间正式开放。太师学华府家装实景抖音大赛火热征稿，8月25日前投稿，一等奖奖励笔记本电脑。沙河中豪九州续营销中心即将开放，临溪弘毅6号院8月8日晚间举办群星演唱会。暑期夜游景区特惠活动丰富整个8月，好南关行舟夏夜嗨聚南关夜游活动持续到8月31号，打卡及印章可兑换餐饮潮玩礼品。前南峪风景区推出39.9元暑期通票。天河山七夕活动正在筹备，8月19号上线99元双人专属套票，多处浪漫打卡点位等待市民游玩。最后带来公益研学科普场馆通知，南宫开设乡村暑期公益课堂，免费为留守儿童开展非遗手工安全科普课程。市科技馆每周六全天免费开放航天互动展厅，同步开设航天手工趣味课堂，适合带孩子参观学习。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今天是8月3号、

0: 哎，欢迎潘老师。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被这么一条新闻呀、资讯呀刷屏，就是今天开始咱们邢台本土力量深度参与全程在我市取景拍摄的红色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也会在河北卫视黄金时段开播。
1: 对，这个是由咱们邢台的很多的演员、群众演员以及由杜志国老师指导和主演的一部反映咱们邢台的一个、抗战题材的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呢，就是在抗战时期以抗战时期的时代背景再现济南银行红色金融保卫战。1939年，遵循着这个党中央的指示，革命先辈筹建济南银行，开展济南币的印制工作。在这个电视剧里边能够看到这个鹰潭，能够看到清风楼，还有这个邢乡古镇，还有邢台很多的一些古建筑，包括布袋院。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电视剧，就在咱们今天，河北卫视的黄金时间要播出。所以说这部电视剧啊，可以在咱们电视上，
0: 明白，
1: 看到咱们邢台的清风楼啊、布袋院和或者西部很多的古村落。
0: 哇塞，这种感受不一样的啊！您在一个比方说这么棒的优秀电视剧里面，看到咱们邢台的本土这些文旅资源实景呈现，还是很激动的。
1: 对，特别好玩一个事儿，如果大家伙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啊。好。
0: 那么最近呢，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我相信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话，发现我们也是说的比较多的，也就是从8月1号。好奇咱们报国有你安家有我的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其实已经正式启动了，它有很多的活动专属福利，包括了比方说购房有直接减免呀，车位享几折呀，二手房中介费可能也会给您来减少收取等等。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啊，请潘老师来跟大家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一次性的跟大家说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次活动，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进行解读一下好吗？
1: 好。这个咱们这场拥军活动啊，应该是咱们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做这种关于房地产和这个拥军安民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咱们可以一点点说啊。
0: 好，
1: 就从8月1号起，咱们邢台房地产业协会组织实施的一个叫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正式开启，一直到8月31号，这30多天，这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说叫拥军安居活动月。这是首次面向退役的、现役的军人和家属推出的专属住房惠民专项活动。不论你是退役的还是现役的军人，都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尤其是退伍军人啊，你退伍军人安家在邢台以后，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参加这样的活动还是不错的啊。这个首批参与拥军安居活动月的有29个优质新建商品房项目和10家，就是你除了买新房，你就是参，如果你买旧房，你就是买二手房也可以参加，还有10家的中介机构，187家的线下门店也参与了这项活动。我觉得挺不错吧。你除了你想买新房，你觉得来不及住啊，或者这房子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你可以买二手房。所以这关于房产的活动，我们这次呢，无论是新房还是房都参与了这种活动。这个优惠活动是怎么优惠的呢？就是新房项目啊，新建的商品房项目，针对于退役的、现役的军人及家属，凭着你这个证件啊，你是一个有效的证件，你比如说退伍军人证啊，或者现役军人的一些证明，从总房款里面直接减去8100元，这个八一这样活动。如果这个认购住房同步选购的配套的车位，你还享受一个8折的一个优惠。除了完成这个线上的登记活动啊，你还享受一个优先的选房权。就是同样的买房子，你如果这个楼盘开盘的话，你优先选。我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所这个要那个房型啊或者楼层。中介机构呢也是可以是中介服务费直接减半。原来咱们买中介买二手房也都知道有个中介服务费的，1.5%啊、2%啊，各种情况不等啊，这回就是直接给你50%，只收50%，
0: 减半了。
1: 减半了。我觉得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也特别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打破了那种常规的一些促销活动，这只是面向特定人群，
0: 对，
1: 只是

0: 针对于现役军人或者是退
1: 退
0: 伍
1: 役
0: 军
1: 军
0: 人
1: 人，
0: 或者是军队家属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开创一种行业联动加定向惠民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可以说，第二个就实实在在的将这种置业的优惠和拥军优属这种活动相互结合在一起来，把这个纯净，把这个尊崇军人这种一个精神落实到咱们现实生活中来，落实到咱们安家这一段刚需上来，
1: 对。
0: 也拓宽了咱们本地的双运工作的一个落地。
1: 对，而且八一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转了朋友圈，就是中国最炫天团，就是那样的一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因为这军人嘛，保护了中国这个安全。
1: 嗯。
0: 很多人说，在国外呢，可能大兵就是他们国外的人建的军队，就都比离开的很远，生
1: 嗯。
0: 害怕踢着自己了。而在中国呢，说只要是喊一声"解放军来了"，
1: 哇，
0: 就
1: 那
0: 安
1: 心
0: 全
1: 里
0: 了。
1: 踏实了，
0: 哎，只
1: 而
0: 要
1: 且。
0: 是说解放军到了，解放军来了，就感觉
1: 有安全
0: 就
1: 感
0: 是安
1: 了，
0: 全感了。所以
1: 而
0: 说这，
1: 且你看，国家一旦遇到重大的这些灾情的时候，
0: 对，
1: 人民
0: 都是
1: 子
0: 军
1: 弟
0: 人上。
1: 第一时间就上
0: 对，
1: 了。
0: 无论救洪救灾，各种灾害都是军人在上。其实老百姓他就特别感谢军人，感
1: 对，
0: 谢这个部队的这个解放军给我们带来这种安全感。
1: 嗯。
0: 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也搭建这样一个企业军人家属的对接平台，在这个释放住房消费的同时呢，也是承担这个树立起这房地产行业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一个风向标吧。
1: 哦，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一方面
1: 嗯，
0: 是为了这个对于这种尊崇军人落到实事上，另外呢，
1: 对，
0: 我们就是房地产行业，也是这个把这个新的风尚，
1: 嗯，
0: 各行各业在8月份都可能出现这种学习这种房地产行业对军人实施的优惠政
1: 没
0: 策。
1: 错。
0: 你比如说，咱们在买火车票上有一个军人的专用窗口，
1: 哦，
0: 对
1: 对，
0: 吧？还有
1: 嗯，
0: 军人的专用通道，
1: 嗯。
0: 其实军人就应该这个受到社会上的一个尊重。
1: 没错，
0: 哎，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活动，我觉得特别好的这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企业这个品牌，这个拥军公益这个活动品牌，
1: 嗯，
0: 这跳出了单一就是一直在降价、降价、降价这种内卷，是吧？也可以展示我们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感，提高这个群众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公信力，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企业来说，精准获客这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应该比如说，你看这回吧，就直接锁定就是退伍军人、军人或者这个家属，对吧？那如果你这些人买房子的话，就是企业给一定的优惠，直接拉动了实际的成交。第三个呢，就是规范了经营这个行为，因为这样的由房协统一的给一个优惠标准，实施一个行业监督，也不是说你这个企业优惠1000，那个企业优惠3000，这个企业优惠8000，那个优惠10000那种乱。
1: 对。
0: 啊，这样就是统一规范，就是8100块钱这样一个统一规范，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企业的诚信经营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去杜绝了那种虚假让利哈。有那个优惠的多，实际上算来算去什么9.7折、9.8折，再乘过来乘过去，不知道怎么算的哈。
1: 对对对，
0: 很多在现在来说，就是在所有的基础上再优惠8100块钱，很规范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这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好。
1: 看一下这个群里面还有咱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啊，问他 Ferry 问到说，哎，不是退伍军人可以参加不？
0: 不是退伍的，
1: 不
0: 那不
1: 行，
0: 行。
1: 对，
0: 你
1: 这
0: 不
1: 次
0: 是
1: 是
0: 这个获利，不是说，因为
1: 专
0: 我们
1: 项
0: 就
1: 优
0: 是
1: 惠活
0: 专
1: 动，
0: 项这个拥军优惠月嘛。
1: 对。
0: 如果你是军人的家属是可
1: 可以
0: 以
1: 的
0: 的，对
1: 啊，
0: 吧？如果你是这个退伍军人，就现役军人和退伍家，就
1: 都
0: 这
1: 可
0: 三
1: 以，
0: 类人群。
1: 明白。
0: 如果说我们不是退伍军人，我们所
1: 嗯，
0: 有老百姓都参加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事，您可以等下一个节点。比
0: 对
1: 方说，
0: 吧？
1: 我猜下一个节点到教师节啊、医师节啊等等，咱们继续开展这种
0: 各种，
1: 面对特殊人群的这种专项优惠活动，是吧？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哈。如果
1: 嗯，
0: 都那就没有一个
1: 没有意
0: 标
1: 义
0: 准
1: 了
0: 了，对吧？我觉得咱们做事还是要有规范一点，
1: 这样
0: 对
1: 啊，Ferry，你可以把这样一个消息告诉您身边的这些退伍的呀，或者现役的军人朋友们也是可以的，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享受这样一次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0: 其实这样的优惠条件我觉得挺好。第一个，这个就是减轻了军人的购房那个负担，尤其是车位啊，打了8折的优惠，对吧？二手房中介也是减半的一个优惠，可以说降低了这个军人这个买房的一个资金的压力。再一个就是说呢，就是 职业服务也是提质升级，
1: 嗯，
0: 啊，专门设置这个军人专属的一个接待通道，你看这多好，
1: 嗯，对，
0: 那就像咱们很多开去火车站有个军人的专用通道，
1: 嗯，
0: 哎，就是一对一的有职业顾问哈。

0: 还有这个免费的看房直通车，解决军人的工作繁忙、看房时间不足的一个难题。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统一的一个优惠政策，全程监督。不在这个，就是这个优惠政策是透明的、省心的、有保障的。

0: 优质的这些楼盘项目。
1: 对对对，这就是所有的，只要你在上面这个信息上登记了，所有市民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对
1: 啊，就这个时候就是不限这个军人了，就是我们就增加一个公益活动吧。
0: 对，
1: 让所有的市民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这楼盘的优点呀，或者缺点啊，或者配套设施啊，或者物业信息啊，可以说让你省时省力，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呢了解了众多的楼盘。你自己跑吧，可能说你一天能看个三五个楼盘，但是你这跟着这个购房直通车呢，你可以看个更多的楼盘。
0: 这个不是第一次做了啊，这两年做这个公交看房直通车非常成功，大家都说好好呀。为什么？省时省力，而且配备专业的讲解人员给您及时来进行解答，
1: 还有沟通啊。
0: 对
1: 吧，他有专业人，他不是像报站一样就报完了就拉倒了，对吧。
0: 我上次有一个人参加了，就直接在跟我们说，哎呀，幸亏是你们带着我这次参观了，叫凤梨天爵。他说之前我自己去人家那儿的时候，人家要验资，说我进不去说跟着你们这个看房直通车，我能进去看了，还挺好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八月中旬的看房直通车的这次活动当中来。
1: 对，
0: 当然这个军人朋友啊，然后军属朋友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优惠活动来买到一些品质又好，而且价格还不高的这种好房子。
1: 对，
0: 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刑台的刑，那么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刑台第一房产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八一建军节之际，邢台市县退役军人军属会收到一份安家礼，按照全市促消费相关工作部署，在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的统筹协调与工作支持下，由邢台房地产协会组织实施，以报国有你安家有我为主题的拥军安居主题月活动已经于8月1号正式启动了。到8月31号，全市现役退役军人以及家属在活动参与楼盘以及中介机构购房，可享房款直减8100元、车位8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等专属优惠。那具体该怎么来操作？钱盘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活动呢叫报国有你安家有我为主题的拥军安居活动啊，这个活动呢由市住建局推出了一个叫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作为一个统一的报名通道。这个码从哪能找到呢？你可以通过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或者通过房地产业协会这样公众号能找到这个购房登记登记码。这个登记码呢，主要是登记的就是8月份嘛，因为它是个拥军月嘛，登记的是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及家属，可以扫码登记。这个在这个码上，你可以选上自己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对吧？你什么地段的一个房子，对吧？它可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关注一下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或者是到各售楼处、各中介门店去了解相应的情况。各售楼处也会有，现在因为有29个楼盘参加嘛，基本上就是把咱们主城区的一些你可能想到的楼盘
1: 都涵盖了
2: 、对吧？中介呢180多家门店，也基本上在你家门口附近的中介门店也能看到相应的这样一个海报。第三步呢，你可以参加8月中旬的一个免费看房直通车，
1: 对，
2: 也可以去统一去看看这些楼盘，分一分，到时候可能会分路线的啊，就是你是看这个湘都的还是信都的，城南的城北的，可能都有干啥。第四个呢，就是凭着有效的军人证件和这个登记截图啊，享受优惠。如果你购房的话，到那个时候可能你是要这个看上你这个有效的证件的啊啊，所以说这是咱们四步走。第一步呢，就是要扫描这个购房意向登记码。这个登记码在哪儿？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或者房地产业协会公众号，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媒体也会播放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只要上网搜一搜这个报国有你安家有我邢台住房安居月活动，这所有的公众信息的都有这个二维码展示。你在这二维码上扫一下，你填了相应的信息就可以了。还要注备一下八一这个活动。第二步呢，你就是到各售楼处啊、中介门店呢，或者关注一下公众号，也能找到这样一个码。第三个，你可以参加这个看房直通车。第四步呢，你就是凭着有效的证件去参加优惠。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太多的感知，你还可以打电话211-0114，211-0114这个电话去咨询相关的活动，好吧？
1: 是。
2: 通过我们的电台呢，我们给你播放这个信息。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太放心或者有什么疑惑，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319-2110114，
1: 来咨询啊。那请潘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首批参与的企业呀、项目具体有哪些好吗？
2: 这个首先参与的项目啊，可以说咱们大家伙了解到的，目前社会上就是比较红火的、比较这个售楼这个比较通畅的这些楼盘啊，这些楼盘基本上没有太多你想象的那种不太好的楼盘啊、烂尾的、停滞的，没有那种。你比如说我跟你说这有多少楼，首批参与的这20多家楼盘啊、天一名著，这个天一麒麟云住，天一上城，这都是嘉乐园的这个开发的几个楼盘，
1: 对，
2: 凤临天阙， 啊，凤这个麒麟富、麒麟瑞，
1: 嗯，
2: 啊，还有这个浩顺一号院、新华府、香都九号院、悦盛国贸中心、海棠云颂、君鹏封仓里、云香书香云锦，啊，璞玉尘园，啊，这个汤月天河、绿城兰园、遇见当代上品、月湖公馆、红薯长河湾、长安府、太史喜悦华府、开元华府、永强苑二期、龙门御府、香园府、袁弘国际公园、枕园二期等等。
1: 嗯，
2: 这是首批已经报名参与到这里边，而且这个活动呢还会陆陆续续在增加，
1: 嗯，
2: 有可能达到30多个。
1: 哦，
2: 就是在主城区的，
1: 嗯，
2: 你所看到的目前热销的楼盘基本上都参与了这些活动。
1: 嗯，
2: 啊，这个中介机构呢，比如说这广元房产、城城爱家、优居优住、领居房产、乐家房产、智选房产、恒天房产，还有南宫市的裕明房产、安家房产、恒悦房产等等，
1: 嗯，
2: 也都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2: 啊，所以说这次活动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2: 啊，都也都签订了一个承诺书。
1: 嗯，
2: 啊，不会说因为参与这个活动最后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不做优惠了，那么闹心事，不至于的啊。
1: 嗯，
2: 为这个现役军人提供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日参加活动楼盘这个优惠，直接优惠房款8100，车位打8折。
1: 嗯，
2: 而且还有优先选房权。
1: 嗯，
2: 中介呢是中介服务费直接减半。
1: 嗯嗯，
2: 因为这样的活动还是很舒服很优惠的哈。
1: 而且活动期间咱们各售楼处中介门店会统一设置活动展架，配备专职人员来对接服务。同时我们的每周一场的主题直播，既是政策解读也是房源推介会，所以说还想说有些朋友想更多了解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2110114，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获取最新活动资讯都是可以的。
2: 嗯，
1: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举办这么一次活动吧。到底举办这么一次活动，哎，有哪些能起到什么作用啊？有哪些意义？请潘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2: 嗯，好。嗯，今年呀，这个就是8月份，这个现在我们刚才在节目里也谈到了，军人是特别受尊崇的一个职业哈。
1: 嗯。
2: 为此呢，我们房地产业协会在8月份定为拥军安居活动月。这样一个活动呢，既是双拥工作的一个公益落地，也是咱们本地房地产行业提振信心、激活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嗯，
2: 想通过这一个月的

0: 列的活动加上全方位的宣传、
1: 嗯、
0: 又能凸显出房企中介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品牌的公信力和市场占有率、
1: 嗯、
0: 又能精准地释放出军旅群体住房需求，实现了企业树品牌、
1: 嗯、
0: 群众得实惠，市场促消费，社会扬新风的这样一个多方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哎、这样活动呢既能在新房二手房双渠道叠加，让这个多重的专属福利呢来致敬咱们军人。
1: 嗯，对，您刚才说到有很多的这种实实在在的一些优惠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报名的方式也跟大家刚才说了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扫码来填写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之后备注81完成活动报名登记，后续呢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告诉您怎么来参与。而且这个八月中旬会有一次看房直通车的活动，邀请咱们这些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家属朋友们去看房，同时有些朋友说我也想去看房，你也可以来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填写您的一些信息，到时候给您打电话，也邀请您一同来参加。
0: 对，
1: 嗯，
0: 这次扫码的时候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在备注这一项要填上81字样、
1: 嗯、
0: 哎，这样我觉得尤其军人可能特别愿意填这两个字啊，别人这是军人，
1: 这是荣耀，
0: 对，特别的一个节日嘛、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填上81两个字才能这个获取或者享受到各种购房的优惠。
1: 嗯， 嗯，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从八月一号起，我们拥军的这次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那么本次拥军安居活动月不仅是面向军人军属的专项暖心举措，更是我市房产行业精准服务特定客群激活住房消费的一次全新实践样板。我们邢台市房地产协会也会把本次活动成熟的一个定向服务啊，节点的办展呀，政企联动全流程模式来标准化常态化来进行复制推广。
2: 嗯，好。这是八月份的一个报国有你安家有我这样的一个拥军活动。这是针对军人的。后边呢就是房地产协会将结合九月份的教师节，还有医师节，比如医生和护士这样是吧，重要的节点和这个节日哈，参照本次拥军安居活动这样一个成熟的运营的框架，分批次的面向老师、医护工作者等重点民生人群专属的住房惠民活动，这种精准的活动哈，第一这次呢是军人啊，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和军家属，九月份呢有可能针对于教师，针对于教师推出一些优惠活动，
1: 是
2: 再下月有可能针对医护人员哈，10月12号不有一个医护节之类的，对吧？
1: 对。
2: 还有搭建其他的一个精准的人群，到11月份时也可能针对其他的人群搞相应的促销的活动。通过这种精准人群精准的时段来看着主题的福利活动，来持续释放住房的消费潜力，稳定邢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态势。以这种分层精准惠民这样的一个方式，持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或宜居邢台这样的城市名片。
1: 对，
2: 这次活动呢，我们不得针对于这个新建的商品房，中介机构也主动出来来让利，来扛起这样的一个参与社会责任的大旗来。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感谢地产公司，也要感谢这些中介机构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呢，就我们这个房地产业协会也通过全媒体的宣传报道，不仅咱们看到了有这个电台做宣传，还会有一些中介的门店啊，这个售楼部的门店啊，也会做一些宣传，又展示一些海报，还有通过各种这个公众号，包括这个很多的社会上的公众号和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公众号来回推介这宣传活动，来通过这种推文、短视频，甚至线下的一些现场的展示，来展示这个参与企业的一些活动，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方位立体的开展这样的活动。
1: 是的，为期整月的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咱们邢台房地产协会会持续搭建政府群众房产企业三方联动服务平台，以标准化政策、精细化服务、长效化机制，助力退役现役军人家庭来圆梦安居，以行业力量书写咱们邢台拥军优属的崭新篇章。看到微信后台叫风格这位朋友问到说，这次活动都有什么优惠，再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啊。这次活动呢，首先是买房子的话，总房款立减8100元，而且夫妻双方均为退役军人的叠加再减200元，车位有一个8折的优惠。另外就是比方说有些朋友说想买二手房，二手房的中介服务费直接给您减半来收取了，我觉得都是落在实处的，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一些优惠啊。
2: 好，首先呢我们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参与这样的活动，首先你还要关注我们这个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要扫码，要在扫码还要标注好自己的这个信息，想买哪个房子，在这个什么备注里面填上81两个字啊，一定要这。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谈到，就是优惠8100块钱，这是在所有优惠完了基础上， 总房款再减这些，而且车位呢又是八折优惠，中介如果是买二手房，中介呢是打这个减半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活动还确实很不错，如果说你确实想参与这样活动，对我们这个电台节目有没有这个说到的，你还可以打电话咨询0319-2110-114。
3: 这个风格这位朋友问到说，优惠是所有项目都可以吗？目前参与的有29个吧，
2: 对，
3: 后面陆续还会有一些项目会参与进来，
2: 这是你到售楼部里去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海报或者个宣传资料，才是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并不是全邢台市几十个项目都参与的，然后我们这是从这些项目中优选出来一些相对来说参与到我们全程好房这个建设中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相对来有保障一点，
3: 对对、看到哈哈哈这个朋友留言说，那个什么看房直通车什么时候啊，有费用吗？这个是全程免费参与
2: 的，
3: 八月中旬的时候您先扫码这个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之后填上信息，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到时候通知您咱们去看哪条线，而且是应该是有区分的，比方香都啊信都等等，到时候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有些不是现役退役军人以及家属的朋友没关系，你也可以来扫这个码，登记好之后八月中旬咱们一块儿来参加这次购房直通车的活动。这次活动呢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好评，因为我们应该也是做了有好多次了，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全程给大家发放各种的礼品，而且还了解了目前邢台市房地产市场这些非常好的优质项目，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咱们来全程的陪同和进行解答。还有不明白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110114来进行沟通和了解。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了。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0: 的真心。
1: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

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执着不足悔，一笑风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等你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八月三号到九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白天有阵风4到5级。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设置不低于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1: 流行也经典，
1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今天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西部地区局地30到7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今明两天6到7号有35度以上高温，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刚刚邢台市气象台11:27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

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百乡、宁晋、龙窑，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

0: 下来的吗？
1: 嗯。
0: 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各位。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今天我们的歌单呢是非常的快乐，也想和各位一起去寻找一下我们的假期乐趣。那很多朋友呢都说到了，哎呀，已经到八月份了，感觉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但是呢还有大把的好时间等着我们一起去寻找快乐。那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呢就是奔赴超无限，来自于周深，北京环球度假区。

您现在听到的是陶喆的《找自己》，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看一下此时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来看市区的整体路况还是比较不错，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和压车。现时间段您走到哪里了呢？今天午间的时间，你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找到我看行917。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韦礼安的《女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私奔到月球》。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三日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是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是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是你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在办公室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我说完之后啊，大家不许笑。我跟你讲，今天下午我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就看见我们同事那个桌上有瓶酸奶，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往嘴里送。一会儿呢，同事就来了，大喊：哎妈呀，我那洗面奶怎么不见了，108呢？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默默地去了厕所，我一顿抠嗓子，特别难受。我当时就想，我不会是吃了他的洗面奶吧？当我吐的差不多了，我那个眼泪吧嗒吧嗒的，我就在我的工位上正在吧嗒的时候，他说：妈呀，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哎，我那酸奶去哪儿了？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我喝点你的酸奶，你怎么往死里整我呀？以后我再也不偷吃别人东西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家里面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亲戚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问我，他说你这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呢？我当时一听，特别洒脱的说，反正我都快活一辈子了，最后那几天惨几天我自己认了。如果就是老来了特别难受，是我应得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乌姐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特别生气，晚上8点多呢也没人了，我就出去闲逛，闲逛着闲逛着呢，龙哥，然后我就在路口哭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溜着他那个柯基就站在了我的旁边，我当时以为啊他要等红灯呢，结果他过了一会儿看我在哭，他就开口了，他说，姑娘啊，哭啥呀，想不想摸狗，手感贼好。于是当时啊，我就摸着那个狗子挺暖的，哄人业务也挺熟练的。然后大哥就跟那个狗说，你老实待着哈，让那个小姐姐摸摸。于是那个狗就熟练的撅起了他的小屁屁。所以怎么说呢，人间自有真情在呀。落寞卷面巾留言说，龙哥，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这下班之后啊，尤其是下了班之后啊，她老是威我，但是每次呢她都撤回消息，哎，问她啥事儿呢她也不说话。昨天晚上8点钟她又给我发了一个嗨，我就心想，我说这女孩子的心思咱也得懂啊，你说是吧。于是我就果断的主动出击了，我说没事儿，那个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吧，那个哥都能明白。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姑娘就发了，她说，哥，不好意思，你那个头像跟我们家那个楼下卖那个酸辣粉的那个大叔一样，我老是搞错。房真真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呢我陪我女儿睡觉，然后床边呢就放着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书，顺手我就拿过来，我就准备给女儿讲这个故事哈。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宝贝儿啊，宝贝儿，你以后也是白雪公主哦，宝贝儿。紧接着我就打开念了那个第一页，白雪公主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这时我看见我媳妇儿在旁边黑了脸。我说，媳妇儿，我那个没有那个意思哈。我宝贝儿，那个咱就是不当白雪公主了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炊烟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给我家妞就是按要求就买一条金鱼要交给老师，结果一大早还没等送给老师呢，鱼嗝了，只能重新买。于是又买了一条之后呢，我就看见我家妞一路上走着就抱着小鱼说，小鱼小鱼，你千万要等到见到老师再死。

0: 名扬的柳岩龙哥。妈妈把儿子呢就拖到爸爸面前，那个你跟你儿子谈哈，他不愿意听我说话，现在我说啥他听不进去。于是呢爸爸就特别生气的对儿子说，儿子你怎么敢不听你妈妈的话呢？你认为你比你爸爸还胆大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汽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数学老师真的挺富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去他家补课，我就看他家装修的那金碧辉煌的呀，但是在那个古典的酒架上就摆了一瓶酱油，哎，我就好奇了，我说老师啊，这不是都是放酒的地方，你怎么放了一瓶酱油干什么呢？然后老师就悠悠地说，那就是告诫你们，从现在开始你要给我好好学习了，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妈教训我，她说你看看啊，人楼上那个姑娘啊，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楼下那个姑娘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你再看看对面，你看看人家三十了都不着急找对象，你看看你十八你急什么？我说妈，你现在是不急，等我真到那时候你就急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如何面对自己讨厌的人。现在我是慢慢发现了啊，我讨厌的人可真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可爱，你会发现对于你讨厌的人，他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讨厌。满心的柳岩龙哥，请问如何让自己不要乱花钱？让自己不要乱花钱只有一招，你慢慢就知道了啊。一个人一旦宣布他不再乱花钱了，那就说明他已经没钱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让他不乱花钱，除非让他没钱。明天会更好，柳岩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嘴馋的人吗？一般呢，别人嘴馋就是这东西放半个小时，放到那儿冷静冷静，人家就真不会吃了。像我的嘴馋就是，我冷静了半个小时，我不吃我能死。我今天我不把它吃光，我真的会嗝儿。

0: 鼓励鼓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箴言是什么？我的人生箴言就是我要永远做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样的箴言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别人做了。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就是对一个人或者是对一样东西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我给你分一下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就是，我跟你说这道菜哈，真适合喝两杯。对一个工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工作真适合养老啊。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这是难得的正常人。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的命怎么样？我的命怎么样？怎么说呢，我想了一下，同样都是炎黄子孙啊，别人都是炎黄的命，而我是孙子的命。Lucky 的留言，龙哥请问人该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祥和平静？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听我一句，就是我觉得各种情绪其实都是消耗品，比如说爱或者恨，亲情或者友谊，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能量进去。所有长久的关系其实都带着一点克制，要小心的去使用，及时的去补充。倦怠当然可能有一点，但是没关系，谁也不能时时刻刻充满电。所以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也好，所有的爱与恨情感爱情都好，只要你去付出那些情感或者是用了那些情感，一定要记得给它充电。余火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吗？我不知道大家装大人装的怎么样了，反正我是真不想装了，我就想躺在那个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坐在那个婴儿车里面有人推着我去晒太阳。我今天上班路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婴儿，那个婴儿车那个大人就推着他，我怎么那么羡慕呢？我当时好想把那个婴儿抱出来我躺进去。星星的留言，龙哥请问在感情里该怎么选择一个对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历，我想告诉你，你要想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你就直接找一个原本就温柔体贴的人，而不是找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然后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比如说你不喜欢抽烟的，你就直接找一个不抽烟的，而不是让他为你戒烟。你听龙哥说一句啊，白纸找白纸，报纸找报纸。如果这张报纸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是他的成就和阅历，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不要再提他过去之间的那些事儿。我的意思是，人不是会那种突然改变的，与其想着改变对方，倒不如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筛选，他不做调教。所以我希望今天在下班路上听大龙节目的所有人明白一句话，你要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找一个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想着我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能改变他。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了，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记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扣一，代表你真支持大龙的观点，对吧？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最后一个问题来自陈贵生的留言， 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什么是你人生的幸福时刻？这个周末，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带我去住了一个温泉酒店。当时泡完澡之后，我很用心好好的吃了一顿晚饭，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才晚上8点。哎，我觉得这样的感觉真的，我希望我一生都能这样。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幸福时刻太少了，以至于就是住个温泉酒店，然后看一下那个酒店，哎呀，就是泡完澡之后你看一下啊，才8点，那个感觉实在太让人幸福了。好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直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16两个字，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一个16岁的烤鸡少年突然爆火，人家就是在街边卖烤鸡直接爆火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看一看，我真的是相当的震撼，竟然能卖得这么火爆。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看人家16岁的烤鸡少年是怎么卖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16岁的烤鸡少年最近爆火了，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深圳的16岁烤鸡少年小陈，因为啊日销数百只烤鸡，这抖音数直接突破了70万，成为了网红。然后他说呢，我报喜不报忧的孝心已经超越了年龄的认知程度，也成为了最近大家关注的焦点。这爆火之后的小陈啊，每天日均工作超17个小时，睡眠仅3到4个小时，这个体重啊从110斤一下骤降到了95斤，面容憔悴。他已经不再接听爸妈的电话了，并谎称那个我们的店铺只有几张桌子，其实人家的团队都已经扩充至20人了。坦言讲，他是害怕他爸妈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心疼。每个月呢，他都会给家里面汇款数万元来改善家境，但是母亲并不知道他的经营压力。哎呀，看完之后啊，我真是想说，

哎，我跟大家讲，看完这个十六岁少年爆火之后，我真的觉得他就应该火。但是你也看到了，其实这些成功的背后也藏着成年人扛不住的崩溃时刻。流量没有带来轻松，反而把生活直接压榨成了这种连轴转的战场。每天下午三点开工，洗机腌料，然后果木烤到凌晨，之后还要自己剪短视频，一天的工作量绝对超过17个小时，两三天睡的才累积睡了有7、8个小时，半年直接瘦了20斤。他的崩溃在满是比如说烫伤和老茧的双手当中，藏在对未来期待的恐惧当中，生怕自己如果服务不到位，或者是口味有失水准，怕网友的期待直接变成了失望。一边要扛着15个人的团队的生计，一边还要面对团队包装的质疑。确实，这个日均的营业额已经突破10000元，但是拿到手的利润其实也就2000。但是我觉得更戳心的是，这个少年的遗憾坦言，有文化和没文化说话是不一样的，后悔早早辍学，只能扛起或者是硬扛起生活的压力和责任。那些深夜的疲惫和对知识的渴望，或者被流量裹挟的焦虑，在这个少年身上看起来重量很重，也希望他能在这种烟雾缭绕当中真正找到自己的梦想之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烤鸡项目大家可以看看人家是怎么烤的，看起来真的挺诱人的，我都看饿了。那么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呢就把您的微

0: 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呢搜索大龙。你看到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6两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虽然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不高，但是确实看着味道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可以回复16两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送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下班路上的你有没有就是给小区的那个捐物资或者是捐衣服的那个柜子来进行回收的那个柜子放过衣服？最近啊，这个直播间卖二手童装不洗就当新衣服卖的视频也登上了热搜，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知情人士称啊，这个长春是东北地区旧衣分拣回收规模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于是呢，记者就来到了长春的昆腾旧衣回收公司。负责人就透露啊，这个直播间对回衣的需求量特别大，仅他一家一天就能售出几十吨、十几吨的旧衣服。为了促成交易呢，这个长春昆腾的旧衣回收站的老板还特意牵线，帮老板啊，帮记者联系到了当家几个专门做旧衣服直播间的。这负责人就告诉记者怎么回事呢，当天呢直播售出来的这个衣服啊，都是从旧衣回收厂以吨为单位采购的。刘总就强调了啊，绝对不能提及这个衣服是二手的啊。直播间有这个美颜，而且有灯光的效果，网民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衣服。主播呢再加上一忽悠，这个货品就很好卖。当记者质疑啊，这部分衣服都已经发霉了，刘总就说了，这是正常现象啊，几乎所有从分拣厂拿出来的旧衣服，他们都是不消杀不清洗的，拿回来直接上架就卖的。各大平台的直播间里啊，售卖旧衣服的商家真的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绝口不提是二手属性，他们都是单品闲置、大牌尾货，以这样的名义售卖，用什么高性价比啊、微脏啊、微瑕来吸引消费者。不少直播间的老板这个坦言，这些二手的衣服来源非常复杂，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而且连二手的童装衣服也这样卖。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就买了一件所谓的大牌尾货的衣服，结果买回来一看，明显就是穿过的，而且还带有汗渍。我还以为当时是不是我运气不好，现在才知道都是产业链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哈，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评价，特别是差评。如果有人说这家的衣服有异味有污渍，大家就要小心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直播间买衣服的时候，怎么分辨它是不是二手衣服呢？你就看他们是不是说直播间只有这一件单品，因为你想想，回收过来的衣服咋可能有两件呀？所以直播间只要是卖单品的，它就是二手货。记得啊，尤其是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打包污垢啥的，赶紧扔，赶紧扔。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您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啊，16岁少年卖烤鸡能卖火爆，而且呢这个月收入这么高，日收入这么高，到底是怎么做的？大家可以回复16看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琼瑶阿姨的剧伴随着我们长大，小时候真的是看了很多很多她的剧。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女作家琼瑶的原著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由张嘉倪、方中信还有秦岚演绎。那么这部剧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先听这一首歌。

没错，这部剧就是《又见一帘幽梦》，这首歌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又见一帘幽梦》，来自童恩演唱。当年的张嘉倪也是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而说起台湾偶像剧里的经典女演员，陈乔恩是一定要在列的。当年《命中注定我爱你》，也就是爱上琉璃曲女孩，简直是全民在追剧。从那个时候起，便利贴女孩就成了陈乔恩的一个标志。这部剧也成为当时台湾电视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有一句台词你一定是记得的，那就是我只知道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三次是命中注定。来听这首《99次我爱他》，来自袁若兰。

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哇，太甜了。虽然这部剧中间也是有很多很虐的地方，但是我并不想弃剧。比起来命中注定我爱你，有一部剧可以说是甜到每天都是姨母笑，感觉自己好像都恋爱了。这部剧就是奶甜奶甜的林依晨和酷酷的郑元畅合作的恶作剧之吻，是不是一下子画面感觉起来了？后来在网上看到当时的拍摄花絮，我是万万没想到，剧里一脸高冷酷酷的郑元畅居然是一个爱仰天长啸的人，这反差萌也太有趣了吧。好怀念那个时候追剧的时光呀。来听王蓝音演唱的恶作剧。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喜欢的女人不告诉全世界，还等别人来抢啊？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还有，当你想哭的时候，只要倒立，这样子，原本要流出来的泪就流不出来了。我对这句话至今是怀有质疑的态度。真的能够倒立回去吗？我是不会尝试的。主要是倒立不起来。你猜到我说的是哪部剧了吗？没错，就是《流星花园》。那么接下来我要播放的这首歌，你应该猜到是哪首歌了吧？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言承旭也是当时偶像剧的常驻演员，他和 Ella 合作过一部也是蛮经典的电视剧，叫《就想赖着你》，接档的是桃花小妹，当然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当时的偶像剧女主标配的就是乐观的心态和阳光的性格。 Ella 当时虽然是走的中性的打扮，但是她的个性却和偶像剧是很搭的，阳光、活泼、接地气。来听 SHE 的《爱上你》。

0: 须找到。
1: 就像《赖着你》里面的杨果是一个落魄的千金，这样的设定好像很受偶像剧的欢迎。有一个偶像剧当年也是我追到天昏地暗，虐到不行的，但是又不忍心去弃剧。我唱一句里面的歌，你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电视剧了。

0: 伯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不知道他现在是长什么样子呀。来听叮当的我爱他。
1: 他的情况
0: 孩子都是阳光少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还给孩子们一个18岁的天空。来听红色石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我没有听过杨丞琳在《恶魔在身边》里唱过的《暧昧》。其实如果你喜欢追剧的话，你会发现她真的是当时在台湾偶像剧里的常驻人员了，为我们带来过很多很好看的电视剧。除了《恶魔在身边》，还有比如和罗志祥一起合作的《海派甜心》，那里面的杨丞琳和《恶魔在身边》里的她就是完全的两个样子了。接下来我们要放的这首歌可以瞬间带你回顾一遍这个剧。哪首歌可以做到呢？大概就是《雨爱了吧》。

以前是真的有过很非主流的时候，黑涩会美眉和棒棒糖是我们对青春时的回忆。那个时候就很喜欢鬼鬼古灵精怪很可爱的样子，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有个性和特点。我觉得这两个组合很

像以前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独特的，而且都很有个性。歌曲《黑糖秀》里说，敞开心胸去追寻快乐的出口，别怕寂寞，因为有我们在背后。假如以后我们全都各奔东西，要永远记住最初的梦。来听这首《黑糖秀》。

刚刚说贺军翔算是偶像剧里的扛把子之一，有很多很经典的偶像剧。那你们知道贺军翔第一次担任男一号是在哪部剧中吗？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有家庭伤痛的彪悍女孩小峰许下大三的生日愿望是希望谈恋爱，于是她的好朋友就威逼利诱与小峰有过节的阿肯签下了爱情合约。经过不断的摩擦，两个人最终真的修成了正果的故事。这部剧的片尾曲叫《孤单北半球》，是由女主林依晨演唱的。你猜到这是哪部剧了吗？没错，就是《爱情合约》。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偶像剧里的标志性歌曲。你都追过哪些剧呢？有没有因为电视剧的情节对某个事情特别痴迷，或者是购买过剧里的同款呢？我有。你还记得有一条手链叫《仲夏夜之星》吗？当时我和我的朋友还挺疯狂的，买了同款的手链，然后还学人家画设计稿，梦想当设计师，就觉得自己很洋气啊。当年夏之星给钟天琪的 Lucky Kiss 以及摩天轮之类的情节，也是经典到让我们不停地去模仿。来听这一首《我们的纪念》。

说女团里 SHE 火，那飞轮海绝对算得上是当时男团里面最火的团体了。当时他们共同出演的《终极一班》，虽然现在看上去感觉略有一些中二，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很火爆，也让我追了很久。来听《终极一班》里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以前的偶像剧很多都来源于各种小说，当年有一本小说特别的火，是明晓溪的《泡沫之夏》。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把它画成了画，很多中性笔芯的包装上都会有漫画版的夏末洛西他们，后来就被拍成了电视剧。虽然当时大家都很不看好，却还是选择了去追这部剧。我觉得大 S 何润东还有黄晓明版的《泡沫之夏》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月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4度，估计呢受日照影响，大家的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空气指数为39，属于优，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6%。相比较于前两天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可能有所上升，不过呢好在是闷热感稍有缓解哈。要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2点发布了天气的实况和预报信息。在今天的12点到14点，我市西部山区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量平均呢大概在2.6毫米，10毫米以上呢在信都区的黔南峪有18.1毫米。预计呢未来3小时，我市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可能还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西部地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阴，下午西部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哈，本周呢西部地区尤其是山区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这周普遍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我们高温天气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期间啊，要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外出作业的时间。如果呢必须要外出，请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

0: 在室内呢，也要建议合理使用空调，不要让空调的温度和室外温差过大，以免呢这个对身体造成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搜寻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台湾青春偶像剧里的经典歌曲吧。刚刚我就说贺军翔算得上是当年偶像剧里的扛把子了，接下来的这部剧依旧是他的作品，这次他的搭档是王心凌。这部作品改编自台湾言情小说《王的恋歌》，名字叫做《爱上扎美乐》。来听这首王心凌演唱的《不哭》。

偶像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让人代入感非常的强，看起来非常的过瘾，我们可以跟着剧情一起伤怀感伤，一起开心喜悦。宅女和偶像男星的同居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简直是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是在偶像剧里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你有看过那部《爱就宅一起》吗？来听这首刘力扬的《一个人就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剧，还有哪些是你超爱看的呢？不如让我来提醒一下你吧。恋

花香，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吧，因为太经典了。这首花香是台湾偶像剧《薰衣草》里的主题曲，由许绍洋演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吴庆隆编曲。许绍洋也是因为这一部剧和这一首歌就一炮走红了，之后相继演出了《海豚湾恋人》《第八号当铺》和《维也纳之恋》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来听这一首《花香》。

说起当年的偶像剧，真的是让人说不完，有太多经典的剧还都没有说到，就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么最后一首歌当然是要留给我小时候的女神们 SHE 啦。这部剧应该是我看到过的唯一一部可以把 SHE 聚齐了的一部偶像剧，讲述的故事就是三个同年同月同日在情人节当天出生却身境和境遇大不相同的女孩，在生日这一天，命运之神让他们产生了连结，由此展开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你看过这一部《真命天女》吗？来听这一首 SHE 演唱的《星光》。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前几年音乐市场受到新兴模式的冲击，整个环境是比较低迷的，所以相应的这个原创作品的数量也比较低。好在呢，有很多经典作品啊，所以歌手们纷纷的进行翻唱，有很多歌手发行了翻唱专辑，从中挑选了六张来跟你分享。首先要听到是水木年华，生于70年代里的一首歌，叫做《梦田》。

这首《梦田》来自水木年华2012年发行的翻唱专辑《生于70年代》，翻唱了十首从1985年到1997年之间的作品，包括王菲、罗大佑、苏芮、Beyond， 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齐豫。齐豫跟齐秦是华语乐坛的泰斗级人物，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孟蔚翻唱齐秦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的嗓音不符合一般意义上好声音的标准，他把唱歌当成演戏，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用他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的声音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写一首歌》，原唱是顺子，我们要听到萧敬腾翻唱的版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叫做《一个小心愿》。希望这首歌可以像丝丝小雨落在你的心田，给你带去一丝清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爱笑的眼睛》。音乐朋友圈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

2010年，林俊杰发行了一张自选集叫《他说》，里面收录了他出道10年来创作的很多情歌，这些情歌先后被张惠妹、S.H.E、飞轮海、张韶涵、Twins、王心凌等很多知名歌手演唱，把他们重新拿回来整理之后进行翻唱，自己翻唱自己，写给别人的歌，也是记录了10年来自己的音乐历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若琳，叫做《I Love You》。

0: 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39，属于优，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8%。要特别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4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今天12点到14点呢，我市西部山区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平均降雨量呢大概在2.6毫米。10毫米以上在信都区的黔南峪为18.1毫米。预计未来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在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同时呢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西部地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阴，下午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有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请尽量的避开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啊，尽可能的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外出呢，请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防暑较温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放暑假了，孩子在家，空调设置温度呢不要过低，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以免对孩子的身体造成影响。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音乐朋友圈，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张一多。
2: 大家好，我是四月。
1: 不是我说啊，四月最近看起来真的有点不太对劲。
2: 哎，怎么了？
1: 比如说今天化的妆就格外的精致，你就直接说吧，是不是谈恋爱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呢？
3: 哎，
2: 今天早上就是我男朋友特别生气，我不化妆，他竟然说你别出门。
1: 不是，这小伙子不错呀，挺有爱心的，是不是怕你出门吓到别人？
2: 哎，你这能不能说点好的？并不是好吗？他说亲爱的，从今以后你素颜的美只准给我一个人看。
1: 不是，你这撒狗粮撒的也太明目张胆了，这种行为跟你说啊，必须遭到谴责。
2: 哎，我跟你说，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想吐。可是呢，我觉得打扮自己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给别人看，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开心，更加自信。所以说呢，我今天特别想问大家，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精心打扮自己？

0: 谁知道前面路口一拐弯，你会不会遇到自己的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今天节目想问问各位，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精心打扮自己呢？
1: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装扮就充分说明了你很期待你的下一个转角。
0: 我吗？
1: 遇到那一位。
0: 我吗？
1: 就是你很有心机的。
0: 我今天穿了睡衣就出来了呀。
1: 哪有，你就是你就是要那种哎呀，我就是随便一穿但真的很时髦的感觉。
0: 你也不错，你就是随便一穿就显得很有气质很优雅的感觉。
1: 我不是随便，我是刻意的。
0: 哎呦，好吧，咱们俩就不要相互吹捧了啊，来看看我们听友怎么说。石头他说，见重要的人办重要的事儿，我会精心打扮自己。看名字这是男士。
1: 这个我还挺同意的，确实是这样子呀。你这样看到人也会感觉很开心呀。你比如说这个 Lucky 哈，他就说，我每天都会精心打扮的，因为我觉得

0: 觉得呢，打扮自己是了解自己的过程，也会让我更加自信。
1: 这就是女孩了，男孩女孩不一样。像女孩活得比较精致的话，每天出门都要精心搭配今天怎么穿，然后这个妆是该怎么化，是吧？像我们男孩就是比较随便了，怎么舒服怎么来，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场合才会精心打扮。
0: 你比如说像上次我们去说活动，大概8:30需要到，你猜我几点起床的？
1: 6点。
0: 5:30。
1: 哦，那么早。
0: 然后被黄正吐槽，我说好困呀。黄正说怎么了？我说我起得很早。他说是为了化妆吗？就是我
1: 大工程，
0: 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就是我也没想到我会3个小时，就是可能路程还有1个小时吧，但确实是花了2个小时，因为有衣服啊、化妆，后来发现头发又要捯饬一下，真的还挺耽误时间，但是因为那天的活动很重要。
1: 是，这个再来看看王倩怎么说的。王倩说，参加同学聚会，不想在同学面前丢人，我会使劲的打扮自己，一定要让自己艳压全场。
0: 哎，
1: 活得好累啊。
0: 这个词我真喜欢，就是要艳压全场，就有一种我不能输的气势。
1: 虽然我嘴上说活得真累，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看吧，你就是那种很想要简单一穿，也不用怎么化妆，就是给人一种我花了5分钟，但是我就是艳压了你们怎么样。
1: 不是，有什么事直说，有什么事直接直说吧，不用这么拍我马屁。
0: 那好，我们先来听歌，之后接着来聊。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首歌来自满江，叫做《裙角飞扬》。对我来说，我觉得女人呢、啊、最好看的外衣就是优雅，对男人来说呢，最好看的外衣就是肌肉，是不是？同意吗？
1: 所以你最近很练肌肉是吗？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身材好的话，怎么穿都是百搭。
1: 如果就是油腻腻的话，怎么穿都是白搭，是吗？
0: 你非要说透你、
1: 哎、呀，但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就鼓励大家去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就是你慢慢会发现运动和读书两件事情是投资最少，但一定是你投资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0: 回报最大的。
1: 对，回报是最大的。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一聊都在什么时候好看。我觉得去健身房一定要好看。
0: 嗯，去健身房也要特别的化化妆啊，打扮一下自己。
1: 你看你哪次见我在健身房我没有化妆的？
0: 哎呦，带着满脸的大浓妆去健身房也是够累的呀。
1: 也没有到大浓妆，但是我应该不太会素颜去，就是 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去健身房的人他们穿的都很好看。
0: 我没在看人，我只是专心练肌肉，不跟某些人一样。你是去锻炼还是去看人呢？你
1: 我这个某些人就是会买那些很好看的就是外形的这种运动衣嘛，就是怎么讲，其实它是激励你更好的运动，
0: 就是在健身房也要艳压群芳是吧？
1: 不能输，
0: 我是最美的。来看我们听友怎么说啊。这个阿峰他说相亲的时候会精心打扮一下，万一看对眼了呢？
1: 这个怎么就万一看对眼了？如果你不好好打扮一下，是肯定不会对眼了，好吗？所以说呢，不论在什么时候哈，大家一定要有一颗爱美的心，把自己拾到一下，就是你真的是可能下一刻就遇见那个很对的人。
0: 来听首歌吧，好不好？
1: 岁月
0: 好好、啊、
1: 当然好了，金玟岐《岁月神偷》。
0: 不就是拆穿你了吗？懒搭理我了，你还你。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于少银，我最近的单曲循环是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喜欢它呢，是因为它的前奏那种柔柔的曲风非常符合夜晚恬静的感觉，再配上李克勤动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平添了几分温柔和几分惬意。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哈，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就是我们的沧州河间市。如果说河间对您来说不是很熟悉，您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来告诉您，这座城啊不简单，它低调却厚重，它古老却鲜活。有人称它为诗经故里，有人叫它京南第一府，还有人说这里是驴火之乡、玻璃之都。您看，这么多的标准。

0: 毛签集于一身，足够勾起您的好奇心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孙亚娇，让我们跟随孙局长一起走进这座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孙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就是河间人，在河间出生，在河间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是诗经的诞生地，是西河大鼓的故乡，是河间驴肉火烧的发源地，还是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隋代画家展子虔、唐代诗人刘长卿、金元名医刘完素、民国代大总统冯国璋、表演艺术家冯巩、武术大师张占奎，这些名人的故里都在河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河间，走进河间，爱上河间。
0: 嗯，孙迪，您刚说啊，您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那您先跟大家讲一讲，说一说我们河间为什么叫河间？哎，这个名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我们一看河间，肯定会想到这个河水之间的意思，这个直觉是对的。《尚书·禹贡》里有记载，这里原来是黄河故道九条河流之间的一片区域，所以叫河间。河间古称瀛洲。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宋徽宗升瀛洲为河间府，同年设置了河间府署。从此河间府历经宋、元、明、清，一直有荆南第一府的美誉。管辖范围最大的时候啊，是明代，辖二州16县。到清代的时候，河间府管辖范围包括献县、阜城、任丘、静海、南皮等18个县。
0: 哎呀，您看您说18个县，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这脑海当中立刻有画面了。当年的河间府那可真是不一般的大，是真正的一方重镇。哎，不过孙局，话说回来哈，您看光有大还不够，还得看位置。我特别好奇哈，我们这个荆南第一府的美誉，除了管辖范围广，那是不是跟他守在南大门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呢？
1: 您说的非常对。河间府呢，之所以被称为荆南第一府，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地处水陆要冲，向北直通幽燕，向南连接清冀，是京师南下的第一道门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这儿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春秋时期呢，是北方争霸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河间是各方势力拉锯的焦点。隋末夏王窦建德发迹于此，北宋时又称为抵御辽国南侵的第一道防线。到了明代，朱元璋北伐，朱棣的靖难之役，都曾经把这里作为关键的战略要道。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就这样概括河间，说郡境卑泽沃衍，宜于耕植，且地滨沧海，盐矬之力，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公益，皆取给焉，成京师之南府，天下之金土也。翻译过来就是土地肥沃，海盐丰饶，水路便利，确实是京师的南府，天下的要道。所以荆南第一府这个名号不光是管的地盘大，更是因为守着这扇南大门，地理位置太关键了。
0: 嗯，您看孙局，听您这一说哈，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2000多年前的金戈铁马舟车往来好像就立马浮现在眼前了。那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古代的九河之间是兵家要道。那现在我们的河间，比如说我们外地游客要去一趟方便吗？自驾顺不顺啊？高铁通不通？孙局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河间哎到底有多近，出行到底有多方便？
1: 好，出行特别方便。河间是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三个城市的大三角中心地带，距离这三个城市都在200公里以内，距离雄安新区的核心区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是离这个未来之城最近的县市之一。周边有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天津机场、 等五大空港，距离黄花港、天津港都在一个半小时车程以内，多条高速、国道、铁路都再次汇聚。熊山高铁河间段现在已经全线完工，说走就走，完全没问题。
0: 嗯，您看，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放心了哈。原来我们河间哈不光历史上是九河通衢，今天也是说走就走。那好，既然我们路都探好了，那下一步就该问了，到了河间咱看什么聊什么啊？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河间最厉害的一张文化名片是诗经。孙局长，河间和诗经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呢？
1: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河间的传承，我们今天可能就读不到诗经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会觉得非常震惊。
0: 嗯，有这感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这个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颁布了邪书令，大量的经典古籍都被焚毁了，众多大儒也被坑杀，诗经也在劫难逃。当时诗经的传人毛亨与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构陷谋害韩非，这给毛亨敲响了警钟。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保护诗经文化，毛亨带着年幼的侄子毛长一路向北逃亡。当时他们走到河间城北30里的一处地方，便在此定居下来。
0: 那乡亲们接纳他们之后呢，在那个连书都不敢留的年代，他们又是怎么把诗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传下来的呢？
1: 当时乡亲们非常友善地接纳了他们。白天毛亨带着毛长下地劳作，晚上就潜心研究诗经。毛亨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挖了一个大菜窖，把诗经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诗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0: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1: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长讲诗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长请了去，封为河间国博士，专门讲解诗经。刘德特别爱好儒学，爱藏书，爱治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于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就是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的。后来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0: 嗯，实事求是竟然是出自河间先贤的评价哈。哎呀，您看我们河间不光有诗经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哈。那刘德把毛长请去之后呢？
1: 在刘德的感召之下，很多儒学大师就都来到了河间，搜集整理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经典古籍。刘德还修建了君子馆，让毛长在君子馆里讲解诗经。嗯，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当时讲解诗经的比较有名的是齐鲁毛韩四家，因为毛诗是古文经学，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诗经的原汁原味，影响力逐渐的就超越了其他的三家。
0: 嗯，
1: 后来其他三家呢先后失传，没有毛诗独存至今。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毛亨毛长在河间传承下来的，是这样吗？
1: 对，没错。诗经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了罗马，到了17世纪被翻译成了许多文字，传到了欧洲，18世纪起就成为了世界的汉学热点。美国学者把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中国的诗经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不朽杰作。您说河间对于诗经是不是很重要？
0: 哎呦，太重要了哈。哎，这下我就知道河间在文化版图上的坐标了，我觉得这世界级的分量哈。那现在我们去河间是不是还能够看到哎当年留下的这个痕迹，比如说那些地名啊遗址啊还在不在呢？孙局，
1: 河间的石泾村君子馆这两个地名从汉代传下来2000多年没改过名字，还有位于30里铺的毛公墓是毛亨的长眠之地，也是海内外诗经研究者心目中的圣地。这几个地方啊，就是河间作为诗经故里最实在的见证。
0: 哎呀，2000多年没有改过名，就冲着这份坚守，河间诗经故里的四个字儿，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那现在在河间有没有人在从事诗经方面的收藏和研究呢？
1: 有很多，但是说到收藏与研究，河间市原文化局局长田伯福先生被中国诗经学会原会长夏传才教授称为中国收藏诗经第一人。他自费收藏了历代诗经的版本，有700多种，将近1万册，涵盖中英法俄日韩6国文字。2003年，他的收藏也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收藏诗经版本之最的认证。他还主编了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及宋元明清及民国真本145种，获得了2008年全国古籍图书整理1等奖。
0: 那他的收藏是只限于古籍吗？
1: 不止，田伯福先生还收藏了刻有诗经内容的茶托、婚书、瓷瓶等器物，命名为诗经常物。这些活教具让经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潜移默化的教化民风。2026年3月，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他的珍藏古籍展，从私家珍藏到公众共享，千年诗经也得以在当代焕发新生。
0: 哎呀，您看，不只是收藏哈，还能让诗经活在茶托上、婚书里。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藏品哈，这分明就是2000年前的生活周边哈。从书房到民间，这些诗经常物算是让咱们的经典落地了哈。
1: 没错，还有一位董洁老师走的是活态传承之路，他把这个诗经讲到了田间地头，讲到了大学课堂。10多年来，他就义务讲解诗经1600多场，线上线下的受众超过了130万人。他先后到城乡基层，并受约到了北京、天津等60多家单位传播诗经文化。他还创作出版了《诗经经义》，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工程，还为每首诗都创作了揭示主题的格律诗。
0: 天哪，1600多场义务讲座，130多万受众，董洁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河间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哎，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1: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带领着河间市一中和英华学校的学生，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佳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2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词等非遗结合起来，让经典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哎，这个很新鲜哈，扫码，这个墙绘上扫码就能够听诗，哎，又能看又能听，哎，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哈。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潮啊。经典呢也不再是简单的就是说挂在墙上的老古董，也成了年轻人手机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李四、裘文博等，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传授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懂不知到大声的朗读背诵热爱。那么从毛亨、毛长到今天的研究者和传承人，2000多年来河间人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对于诗经的守护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力量哈。
1: 对，
0: 孙菊，我也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了解到河间呢不仅是诗经故里，还是革命老区，曾经是冀中区党委还有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 朱德、贺龙。

0: 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孙毅等数十位开国将军都曾在河间留下过战斗的足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段红色的历史？
1: 好，70多年前，河间是冀中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1939年春天，贺龙元帅就带领着120师驻扎在齐会一带，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纷纷支援前线，挖战壕、送粮草、抬担架。经过惊心动魄的3日激战，最终打赢了这一场在平原游击战中堪称范例的齐会歼灭战。
0: 听您刚才讲这场战斗哈，觉得心里还是很有触动的。您刚提到了百姓们自发的支援，那个年代，其实老百姓手里并没有枪，但是有军民一心的这种团结哈。
1: 对，没错，村庄里的百姓们倾尽全力的支援前线，送干粮、抬伤员、传递情报。在齐会这个战场不远的村庄村，有一个小小的真武庙。当年战斗打响之后，白求恩大夫就在这个庙里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救治伤员。哪怕是炮弹落在那个真武庙的墙外，也没有离开手术台。当时115名负伤战士在这里重获了生机。现在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也是省市县三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子里矗立着白求恩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展陈馆里陈列着39件当时他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物品，每一件器物都像是无声地诉说着那一场跨越国界的无私奉献。
0: 69个小时不眠不休，手术台就是阵地。哎，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河间红色记忆里当中最动人的印记哈。
1: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间依旧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枢纽。1947年，朱德总司令两次来到了黑马张庄，设立了指挥部。第一次是部署了清仓战役，歼敌13000多人，打通了冀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第二次是指挥石家庄战役，歼敌20000多人。这两场战役都是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之仗。石家庄战役结束之后，朱总司令还在黑马张庄召开了华北地区的工作会议，对冀中农村进行全面调查，推行了土地改革，为新中国政策制定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0: 那段烽火岁月不该被忘记，幸好呢河间把他们都留住了。那现在这些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能够让后人走近，能触摸，能感受。去到河间，我们既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又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真的是一举两得哈。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

0: 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3
0: 22771232273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好，那刚刚呢，我们跟孙局聊到了我们河间呢，现在呢，这个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了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让后人呢能走近、能触摸、能感受。我们去到河间，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也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是不是孙局？
14: 是。说到传统文化，除了《诗经》，河间还有另外一张有分量的名片——河间府署。
13: 哎，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14: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13: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4: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经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第一府这个称号的

0: 由来之一。
1: 哦，穿堂是京南第一府的体面，那大堂里面有哪些讲究呢？
0: 大堂正中是山水朝日图屏风，山正水清日明，和宁静高悬意思一样，象征清正廉明。屏风上方还有一只云雁，那是四品文官的标志，两侧还有一幅旧联，写得特别好，说此地是七省通衢，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平江河属为思民。这幅联把河间的地理位置、百姓疾苦都写进去了，提醒官员这里不是让你来做官的，是让你来为民做事儿的。在府署东侧还有一个展示，专门讲解河间的历史，严格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些历史名人都与河间有关。
1: 嗯，一座府署串起了2000多年，那除了大堂和这幅联，那么府署里面还有哪些设置，哎，让大家能够看出古代衙门的这种治理的智慧？
0: 最直观的就是六科房，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记事坊，上面刻着公生宁三个字，取自公生宁，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黄庭坚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1: 公生民，廉生威，这六个字儿，我觉得也是说透了为官之道哈。
0: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府署里还原了御神庙和司御司，能看出当年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已经很清楚了。
1: 嗯，那这座府署官德、文脉、武风，一府尽藏，哎，真正的把河间的底蕴都给装进来了，感觉哈。
0: 没错。所以河间府署不光有历史底蕴，还有现实的影响力。同知署现在就作为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很多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同时府署还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完整的古建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的剧组，像金色大地、大清十三帝、厨神归来之驴肉火烧等等都来这儿取景，还荣获了沧州最美古建、年度最受游客满意的中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被列入了中国明清拍摄基地影视库。
1: 一座府署见证了河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年情训。看来啊，河间府署确实值得慢慢逛、细细品。河间老城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建筑，就是能够让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啊，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0: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旧址。朱德、康克清、吕正操等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在此观演。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连接艺术与历史的重要地标。
1: 嗯，哎，真的是一座有故事的戏院哈！你看，它既是名角的舞台，又是历史的见证。那除了光明戏院，我们河间还有没有一些人文景点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0: 文庙和瀛州书院都是不错的选择。河间文庙宋代就有了，历史非常悠久。2018年在原址启动了复建，2022年正式对外开放。一进文庙这个大门呐、迎面就是一座大照壁，很有气势。正中间的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旁边还有尊经阁和消闲祠，整个规制很完整。现在这里是免费开放。瀛州书院作为城市书房，藏书有3000多册。

0: 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翻翻书，感受一下书香氛围。嗯，除此之外还有毛公墓、冯国璋故居、刘安寿墓等等。
1: 嗯，免费看古迹啊，免费逛书院。孙局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感觉河间的这个文旅资源嗯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透透气撒撒花了？河间有没有那种能够让一家人溜上半天的大公园？
0: 有三个公园我逐一介绍一下。
1: 嗯，
0: 瀛洲公园是华北地区县级城市中最大的淡水型公园之一，总面积有108公顷。公园采用的是古典园林、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手法，分了32个景区，一步一景，43公顷的水域重现了河间古八景中的古景，很多景点设计都来自于《诗经》的意境。你像凭栏观浅就源于“鱼在在藻，衣于其仆”，伟岸水央就出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园里还有340多种植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建有明清风格的亭台楼榭22组。
1: 嗯，这说的是我们的瀛洲公园哈。
0: 对，还有古阳河公园，它依托原有的河道和天然的坑塘改造而成，河道拓宽之后逐渐形成了这种迂回错落的生态水面，木栈道横跨河面，园内2组木质的临水廊亭是标志性的景观，原木配着青石，昼夜都是景，是游人打卡的核心点。全园还融入了河间皮影戏的非遗元素，设置了皮影小品。另外还有诗经公园，是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河间市婚姻登记处就设置在诗经公园内，公园内的文化墙上的内容都是诗经中关于婚恋爱情的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处处呼应诗经意境，是国风打卡地，特别适合情侣拍照。
1: 嗯，哎呀，这三个公园哈，三种味道。感觉这个瀛洲公园呢，就是古典园林，一步一景；古阳河公园呢，是自然休闲的好去处；诗经公园呢，是浪漫诗意，特别适合情侣打卡哈。总而言之，我觉得是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对。如果晚上想逛逛，可以去奥林托斯卡纳小镇，音乐喷泉、网红地板钢琴、全息投影街区、天幕灯光秀，能够感受到烟火河间的温暖与活力。
1: 嗯，白天逛府署游公园，晚上去小镇吃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3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0: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1: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0: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1: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革了演唱形式，把梨花片改成了月牙板，把小三弦改成了大三弦，创造了头板、二板、三板这种唱法，才有了今天的西河大鼓。至今曲艺界还流传着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的说法。
1: 嗯，马三丰就是西河大鼓的开山祖师爷。
0: 对，现在河间最知名的传承人是张领地，国家级传承人，他9岁就跟着父亲学艺，拿过全国的群星奖金奖，能够演唱的曲段多达上万个，包括唐王嫁女、刘老三开店这些传统老段，还有包公到河间、白求恩在河间这些创新作品。他的女儿李雪也是省级传承人，6岁登台，2025年也拿了群星奖。嗯，从2007年开始，河间就开始西河大鼓进校园的活动，20多年也培训了近1000多人。11岁的沈子慧和9岁的郭梦琪还拿过河北省的少儿曲艺比赛1等奖。2014年开始，我们也每年举办中国河间西河大鼓书会，已经连续办了12届。
1: 嗯，从张领地到李雪，再到9岁的郭梦琪，3代人传唱西河大鼓，那这就是薪火相传哈。那么我们第三项国家级的非遗是什么呢？
0: 第三项是河间皮影戏，白木灯影之间，驴皮雕刻的影人翻飞，这唱腔搭配着本地的小调，演绎三国故事、民间传说。在乡村庙会、非遗大集上，皮影艺人支起简易的戏台，老人孩子们围坐观看，光有流转间就留住了冀中平原独有的民间记忆。
1: 光影流转，百年传承。河间歌诗有歌有诗，西河大鼓有板有眼，皮影戏有光有影，哎呀真棒。
0: 但是河间的非遗远不止这些，除了这三项是国家级非遗，河间还有96项非遗。
1: 96项？
0: 对。
1: 嗯，
0: 对，比如河间刻瓷这项传统的手工艺术，它集绘画、书法、刻镂，用刻刀在瓷面上进行书画雕刻。像剪纸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河间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河间微雕，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1: 嗯，从刻瓷到剪纸，从旗袍到烙画，哈，近100项的非遗，哎，我觉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珠子，串起了河间人代代相传的这种生活记忆。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让我们想去的朋友一次看个够？
0: 有，河间市非遗传习所，它是在原来文化局旧有的仿古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2022年建成，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起语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非遗传习所一共有6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市县级非遗项目展厅，还设有戏曲沙龙和小舞台。
1: 这个戏曲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0: 是是。
1: 嗯，哎，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1: 啊，除了参观啊，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0: 这是非遗传习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 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1: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哎，这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真谛哈。所以呢，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这个非遗传习所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逛完了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局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那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这闻名天下的河间驴肉火烧到底有多绝？
0: 好，河间驴肉火烧有四绝。第一绝是色如金，说火烧烤出来金黄酥脆。第二绝是酥如雪，咬下一口去，这酥脆的火烧屑就像雪花一样散落。第三绝是形如书，这火烧层数多达25层到30层，横切面像一本厚厚的书。第四绝是薄如纸，这火烧可以倒开，长度可达到2米，薄的可以透字，遇火可以点燃。
1: 2米，那不是跟围巾一样长吗？
0: 对，这就是手艺。刚出炉的火烧还冒着热气儿，这个时候用刀从中间划开，会听到刺啦的一声，就听这声就可以能感觉出来有多酥脆，再填上鲜嫩的驴肉和焖子。说到这儿我插一句，这个焖子是用红薯粉加驴油老汤熬制的，有乳白色和暗粉色这两种。驴肉焖子再加上一点青椒碎，趁热咬一口，这火烧酥脆掉渣，这驴肉是松软有嚼劲，焖子在嘴里边慢慢的化开，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汤，吃完整个人都舒坦了。
1: 嗯，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哎，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啊，咱河间的驴肉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啊。
0: 对，2016年河间市的驴肉火烧也被评为了中国旅游金牌小吃，2011年被列入了省级非遗，2017年河间被授予中国驴肉火烧之乡。我们河间比较知名的品牌有高马纳、李春秋、李慧生、青林，都是朋友们来河间不错的选择。现在全国各地的河间驴肉火烧店超过了10000家，年产值超80亿元。
1: 10000多家店哈，年产值80个亿，妈呀，我都惊呆了。一个小小的驴肉火烧愣是让河间人做成了大产业。那么除了这个头号招牌，河间还有哪些地道的风味是我们大家不能错过的？您再给介绍介绍。
0: 嗯，还有很多，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间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的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下午呢再烧上几包酥糖和罗圈烧饼，晚上呢再来一盘河间包肉，这就是烟火河间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吃也吃了，逛也逛了，我想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已经开始琢磨我带回点什么去了。除了驴肉酥糖这些吃的，我们河间还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择？
0: 我推荐工艺玻璃制品，因为河间是中国工艺玻璃之都。
1: 嗯，这个名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给大家赶紧讲讲。
0: 说起这河间的玻璃得从上世纪60年代讲起，那时候村里有一些手巧的人围着土炉子烧仪器仪表，后来烧着烧着就烧出了一个大产业。现在河间有近600家玻璃企业，好几万人在这个行当里干活。高鹏硅工艺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10杯7杯河间造，这真叫低调的王者哈。
0: 但河间人不光拼产量，更拼创意。那您看这设计师把《诗经》里边的诗句 红色故事、老手艺的纹样都烧进了这玻璃里。比如说精研的龙凤杯单只可以卖到上千块，星巴克的樱花杯、猫爪杯、茅台、五粮液的酒瓶都出自于明尚德、弘毅这些领军企业的车间。
1: 嗯，就原来我们手里捧的这些精致的器皿好多都是何间的手艺哈。
0: 对，没错。很值得去的是尚德玻璃博物馆，它是北方最大的玻璃主题博物馆。嗯，博物馆是由天津大学设计的，上下两层六个展区，展品有600多件。最吸引人的属这个灯工表演区，可以亲眼看到师傅把一根玻璃棒从火苗上扭成这天鹅呀、花朵的形状。旁边还有儿童的 DIY 区，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吹个小珠子，拉个小摆件，带回家去就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1: 啊，就是我们游客去到那儿，我们是可以亲自体验的。
0: 对。
1: 啊，就是说我们既能看手艺，我们又能动手做。哎呀，这挺好啊，这亲子游的宝藏地哈。
0: 哎，说到亲子游，还有这个国新康养园，它是全国首家身心减负基地，有158间客房，每间都是以《诗经》里的句子命名，而且床头还摆放着《诗经》。园内有2500平的行走大厅，还有像茶室啊、瑜伽室啊。旁边的是国新水乐园，有国家级的竞赛游泳池、造浪池、漂流河，还有20米高的极速滑道。大人小孩都能玩个尽兴。还有对花棉文博馆，以《诗经》为灵感设计了12个主题馆，用场景还原 VR 技术把棉花的种植、纺织、文化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河间府酒厂更有意思，它能把诗和酒揉在一起，广场上立着历代河间名人的铜像，曲水流觞长廊里刻着《诗经》唱和的故事。最壮观的是诗酒飞瀑，305个酒坛堆成小山，正好对应诗经的篇数。老砖窑的大烟囱被保留下来了，成为酒厂的标志。砖窑改成了醋窖，走进去醋香扑鼻，和酒香诗意混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1: 哎呀，真的是太细致了啊，从玻璃到康养，从棉花到诗酒，哎，河间真的是把文化和产业融到了骨子里。孙县长，如果说用一段话来说一说您心中的河间，嗯，您会怎么来概括？
0: 在我心中，河间有2700多年的风霜，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匠心，赤经村的流传是实在的，驴肉锅里咕嘟的老汤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河间人骨子里的那份不浮不躁、待人以诚的性情。这份实在，它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是走进巷子里就能闻到的，摸到器物就能感受到的，是和河间人聊上几句就能体会到的。它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它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1: 嗯，说得太好了，孙局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诗经故里烟火河间，这里的扶属古建、诗经文脉、驴肉火烧、玻璃器皿都在这儿等着和您相遇。我在河间等着大家。
1: 嗯，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听众朋友，这座2700多年的古城藏着讲不完的故事，去听毛哼毛长传诗的回响，去感念齐会歼灭战的热血，去品尝驴肉火烧的酥脆，去听西河大鼓的苍劲，再亲手捧一件温润的玻璃工艺品，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河间府署，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美食之旅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4: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人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公路393公里473米，还有381公里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那在施工期间需要占用即515线202公里500米至215公里250米段的部分道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1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来选择绕行。走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包括基泽收费站以及国道 G340来通行。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42 石关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濠线路口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0公里0米处到14公里515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今年的10月2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慢慢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慢慢晚上
0: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周一快乐，
1: 周一快乐。
0: 这个周末两天转瞬即逝已经过去了，现在又来迎接新一周的工作日。在今天下午3:3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行舟大街这一块呢就开始顷刻间瓢盆大雨啊，瓢泼大雨就开始下了起来。
1: 说时迟那时快，这雨说来就来呀，朋友们。
0: 对呀，然后呢，很多朋友都说，包括同事也都说，呀，这个天儿都被下白了，就那么一瞬间。但是这个雨来匆匆，去也匆匆啊。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2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市西部山区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中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2.6毫米，10毫米以上出现在了信都黔南域，18.1毫米。
1: 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同样在今天下午2:57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会达到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0: 没错，在高速方面来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呢，在今天下午的4:46，沙河站石家庄方向以及邢台经开区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1: 邢林高速目前呢已经解除了邢台经开区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的管控，目前邢林高速全线畅通。
0: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中兴大街、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1: 如果说今天晚上不下雨的话，还可以逛个夜市是吧，朋友们？
0: 就跟上一个星期的互动话题联动起来了。刚刚呢也是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小迪也在问到了哈，说从人民医院向北走国道，然后回仁泽县行吗？那就要看看您从哪个口出，然后那个道路有没有经过4条沿线，比如说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只要您开车有这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也包括了这4条路线，那都是在限行范围之内的。
1: 对，基本都是包括的哈，朋友。您如果走这儿的话，得走这个邢州大街，甚至龙岗大街都是要限行的。那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另外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闷闷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直到夏天了，出汗多，容易喝水也多，就看到很多朋友呢，无论上下班的时候啊，包括车里啊，办公室，随手都会放一个喝水的杯子，对吧？有的时候朋友像我们这个有办公室有直播间，那可能呢都会准备2到3个杯子，就是不愿意楼上楼下再拿了。
7: 嗯，
6: 在家里呢，你看也有很多朋友是杯子控哈、啊。你比如说喝牛奶是一个杯子，喝咖啡是一个杯子，平时喝水一个杯子，你杯子多吗？
7: 杯子这么多呢？
6: 不是，男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有一个能用就行了？
7: 对，像我们家的话，我就固定一个。
6: 你网上人博主就有一个男博主哈说，今天我媳妇儿没在家，趁她不在家，给你看看我媳妇儿用的盘子，这个是吃煎鸡蛋的，那个是吃榴莲的，那个是用什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
7: 我只想说
6: 特讲究，
7: 他刷起来好麻烦呀。
6: 嗯，
7: 收拾起来好慢呐、
6: 啊。也许人家本人不用刷呢，就是你媳妇儿如果多的话，
7: 哦、
6: 是用你来刷呢。这当然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哈。其实说到这个杯子哈，很多女性呢现在是比较喜欢用这种带吸管的，小孩用的也比较多。为啥呢？比如说像女性，比如说涂个口红啊等等，是吧？用吸管的话可能不容易被蹭到，所以这两年吸管确实是特别火。但这两天我就看央视网发了一篇文章，哎呀，标题就特扎心，说。用这种杯子喝水的人可能在喝细菌，哎，我就再看看我有没有踩雷啊，其中就是提到了吸管。
7: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就是北京呢有一个张女士，这孩子呢突然腹泻不止还咳嗽，于是呢就查了一圈，问题呢就出现在每天用的吸管杯上。
6: 嗯，
7: 而且呢尽管每天都冲洗，对吧，但是呢吸管的内部和接口处呢是布满了霉菌。
6: 对，好多人看不到，因为你洗的话你也是看不到里边是什么样的、嗯、医生就说这个吸管杯呢因为结构比较复杂，吸管它比较细长，还有这种弯折处有咬嘴啊、密封圈啊，包括重力球这些小零件，你清洗起来全部都是死角。所以我们每次喝水的时候，像口腔里的唾液呀、食物残渣呀、细菌啊，都会顺着这个吸管回流到杯内、
7: 哎、
6: 你看日积月累的、嗯、是不是就在管壁上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
7: 对，再加上现在夏季，对吧，夏天闷热潮湿，那简直呢就是在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繁殖基地了，理想泳池 是它的，
6: 还真是。你看常见的病菌，大肠杆菌啊、黄金色葡萄球菌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听也常见的、嗯、
7: 对，我们经常会听到什么阿奇霉素呀，对吧，等等这些
6: 他们引起了什么急性肠胃炎呐、啊、
7: 对，
6: 曲霉菌呐、啊、什么青霉菌呐、啊、还可能会引发一些咳嗽啊、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手里正好有一个吸管杯子的话，今天切记一定要回去好好拆开洗一洗，洗完了一定要彻底的晾干。
7: 是的，那说回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相信呢很多朋友家里都不止一个杯子，对吧？有的朋友呢就是专门办公杯、居家杯，然后外出的时候甚至要外出杯， 养生，比如说泡枸杞啊、红枣呀、
6: 啊、
7: 等等养生杯。运动的话，去游泳健身的时候再拿一个杯子，就运动的时候用这个杯子运动杯。
6: 对、啊。
7: 那有的人就是一个杯子用十年，
6: 嗯、
7: 比如说
6: 我身边的这位，
7: 用好久都不换。我不是十年哈，我大概换杯子的频率就是一年换一个杯子。
6: 嗯，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想说的就是文龙、嗯、基本上我见他手里常拎着就一个类型的杯子哈。
7: 对、
6: 就是、
7: 我那个杯子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舍不得往那儿放着。
6: 但有的人家里呢能翻出十几个各式各样的杯子，比如说买奶茶送的，朋友送的，我今天去哪个商场了满够积分兑换了然后给送的，朋友买的，还有那种当然觉得很好看买回家可能也没有用过的杯子。
7: 对，但是一回都没有用过。有的朋友呢就特别爱收集各种联名款，比如马克杯对吧，然后呢有的朋友呢就很执着于保温杯。你知道吗，有一款这个品牌它的保温杯可以做粥，哎，
6: 嗯，
7: 就省多大事啊，
6: 但是我个人我觉得这跟熬出来的粥还是差点味道。
7: 对，确实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味道、啊、
6: 对，所以这些杯子还是特别多的，可能是东一个西一个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嗯、也可能是大家都给它收集好了每个都能用得到。其实每个人的杯子宇宙里呢都藏着自己的用水习惯和审美偏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共同来聊一聊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呢。
7: 我有两个吧，那就算单位一个、
6: 哦、
7: 家里一个两个、
6: 嗯、我可能在单位放的都不止两三个了。
7: 你单位得好几个了。
6: 这个女生的可能杯子比较多一点啊。看到其实是可乐率先跟我们留言说有好多个杯子，喝水的，喝茶的，泡麦片的，喝饮料的，还有买了觉得好看的，你看吧、
7: 啊、
6: 女生是不是都这样占了我一波。
7: 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很多我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说这个杯子你可以不用、
6: 啊、
7: 就放那儿，就特别的心情特别好，
6: 就特别养眼嘛。
7: 对，就在那儿放着就感觉哎呀太好看了。
6: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你大概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今天下午一点到五点，我市西部地区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 5.5 毫米，10毫米以上30站出现在信都、仁泽、龙窑、沙河、临城、内丘，25毫米以上是出现在沙河、十里亭 27.8 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在沙河、十里亭 27.8 毫米，信都、沙河、内丘、临城、仁泽出现8级以上瞬时大风，最大是在信都大路每秒 25.9 米。预计在未来三个小时，我市西部还有北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1到3毫米，局地10到20毫米，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5:3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

0: 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温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除了中兴大街沿线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春意盎然来了，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今天的工作状态顺利吗？春意盎然都可以来和我们打卡说一说哈。
1: 今天在工作的地方喝水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水杯？是塑料杯还是玻璃杯还是陶瓷杯呢？
0: 因为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啊？也看到了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康乃馨就说了，哎呀太多了，我说是不是保温杯、玻璃杯、陶瓷杯、随行杯、吸管杯，他说还有喝茶的杯子，
1: 喝茶杯以及咖啡杯，
0: 啥都得有。
1: 好多好多杯子啊。
0: 看到华华也说了，我就一个杯子用了5年多了，是普通的玻璃杯，超市十几块钱买的，摔过一次裂了个口，用胶带缠了一圈继续用。
1: 哎呦，
0: 朋友说给我买个新的，我说不用，这也还能用顺手了。后来胶带坏了3次，这杯子的存在感已经不在于它本身了，而在于它陪我度过了多少个早上。
1: 你说说，就是华华用的这个杯子呢，不是说它多么多么的昂贵，多么多么的优质，而是有用出来情感了，
0: 是啊，
1: 有感情了。
0: 我能够理解这种感情，但是就是玻璃杯嘛，整体的材质还是算不错的，
1: 对
0: 吧？比用塑料要安全一些，
1: 对，安全多
0: 了。但是如果已经摔过一次，裂了个口，那就别再用了。
1: 是啊，
0: 因为你看不到的那些小渣渣，说不定就跑到水里呢，说不定就跑到你的肚子里呢。
1: 是啊，
0: 咱不要冒这种风险了，十几块钱再买一个吧，要不让文龙送你一个也行
1: 啊，没问题。来看一下 GoGo 说到了打卡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呢，香都区这路段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香都区，但是提醒大家啊，目前是在开元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
2: 还有呢，就是现在的香都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1: 现在也不受到降雨的影响了，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因为到了夏天了，出汗多，喝水就多哈，所以来聊一聊大家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
2: 今天看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几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每天喝够3公斤水了吗？如果说喝水这个事儿比较重要的话，对于自己来讲就少去这个什么社交，因为你很多的时间没有时间去社交，都在干嘛呢？都在上厕所。
1: 这个3公斤的水也不太科学吧？这因人而异，到不了这么多也是非常正常的。
2: 对，这个是看的一个段子啊，今天突然想到了。
1: 看到了，春意盎然就说了，玻璃杯，今天啥事都没有，我也是杯子好多呢。为了控制大口喝水撑得慌，还预备了喝茶的小杯子。
2: 哎呦。
1: 那就是春意盎然还比较爱喝水，为了防止自己大口喝水，所以要预备喝茶的小杯子。对我来说就是不爱喝水，就喝水都得是同事之间相互提醒，
2: 就是我去接水的时候，哎，你帮我接一杯。
1: 不豆豆都说我帮你也接一杯吧，你该喝点水了。都是这种的，感谢我的好同事们。
2: 来看一下够够我们发送过来说，水杯，比如说保温杯、咖啡杯、茶杯、纸杯，上班用的，家里用的，这么一来看还是不少呀。
1: 对，如果你偶尔去大扫除，然后把家里的柜子再重新收纳一遍，你会发现这些杯子可能还不止这些呢，有些都被你雪藏起来了。
2: 是的，来看一下呆笨猫给我们分享的，说玻璃杯、保温杯、陶瓷杯、喝茶的飘逸杯，天啊，好丰富呀。说我都有，对我最有纪念意义的是2015年93阅兵参加阅兵的时候给的一个玻璃水杯，
1: 那相当有纪念意义了，
2: 厉害呀朋友，还说到我一直用到现在了，质量特别好，纪念意义也很强。
1: 哎呀，真的应该每年用的时候都拿它打卡拍个照，然后若干年之后呢它依然在陪伴着你，我觉得这种就特别有纪念意义。
2: 好骄傲，好自豪啊。
1: 对呀，想想这个玻璃杯啊，就是我在家里也用的是比较多，玻璃杯、陶瓷杯，但是好多呢不是我自己买的，就比如说你去某个餐饮店吃饭，对吧，人家就说充多少送你个杯子呀，或者你消费满多少送个杯子。我会发现现在很多商家他还是比较有审美的，然后送的这些杯子除了带他们家商家广告之外，其实杯子的造型颜色都还挺好看。
2: 那不瞒你说，我现在用的就是玻璃杯，是当时买奶的时候然后给赠的那个杯子，我感觉也挺好用的。
1: 就以前的杯子可能有这种深颜色的、黑色的都有，就觉得还挺酷炫，但是我逐渐的开始喜欢陶瓷杯，白色的或是纯透明的玻璃杯，因为我能够看到我要喝的东西实质的颜色，比如说喝橙汁啊，喝牛奶呀，
2: 你得看看，
1: 对，它能够一目了然。因为我之前那个在黑色的杯子里倒过一个稍微有点变质的东西，但是没有看太出来，你知道吗？对，它是类似于冰红茶一类的东西，倒进去因为黑色的杯底嘛，就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2: 那这还挺危险的，
1: 味道感。

0: 就变了，再倒到玻璃杯一看啊，里面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就不太合适的东西了，变质物了。
1: 是，另外的话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不要等到我口渴了之后再去喝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缺水了。来看一下 DP 说，龙哥婷姐好久不见，
0: 真的是好久不见，
1: 真的是好好久不见啊！说到了今天户外工作，喝了7瓶矿泉水，超过3公斤了。听说邢台下雨了
0: 哦，也最后一句话点名的主题证明你不在邢台啊，所以最近没有台互动，
1: 哦、
0: 好吧 ，DP 不怪你了。
1: 原来如此，就是冲着新媒体还在收听节目给咱互动的份上，给 DP 再加两个鸡腿。
0: 我告诉你、啊，
1: 今天还干活了，还户外工作了。
0: 你对于我这种爱，愿意给你钻个牛角尖，我就想，今天能互动，平时怎么不能互动？能这样说吗？
1: 不能，开玩笑、
0: 放过 DP， 放过 DP，
1: 多多来哈、
0: 哎，
1: 想你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大家平时的喝水杯子有多少呢？陶瓷的、玻璃的，还有自己平常喜欢的五花八门的哈、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1: 今天晚上用个陶瓷杯打卡，发个朋友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
7: 晚
8: 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7: 现在大家的户外有下雨吗？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市西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5.5毫米，10毫米以上30站出现在信都、仁泽、龙窑、沙河、临城、内丘，25毫米以上沙河十里亭27.8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沙河十里亭27.8毫米，信都、沙河、内丘、临城以及仁泽都出现了8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信都，目前这儿呢是每秒25.9米。
8: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预计呢，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西部包括在北部地区仍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1到3毫米，局地是10到20毫米以上，并且呢会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7: 没错，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目前大多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极个别的路段，目前在中兴大街，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8: 香都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依旧是和团结大街由北向南方向，包括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是有1到2个灯时压车，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7: 开元路呢，集中到了开元生活广场的附近，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新华南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8: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一，限行车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都是限行时间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7: 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
8: 下班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又迎来一个崭新的一周哈，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呢，也特别日常，但是也特别会暴露生活习惯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选择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因为央视网这两天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用这种杯子喝水的人可能在喝细菌，然后呢，我也就点进去看了看，就是说的是现在很多人爱用的这种吸管杯。
1: 哎，说到这个吸管杯啊，那北京呢有个张女士，这孩子呢突然是腹泻不止，而且呢还咳嗽，查了一圈，这问题呢竟然是出现在每天用的吸管杯上。尽管呢每天都冲洗，对吧，洗得还挺干净的，但是这吸管的内部以及接口处是布满了菌啊，霉菌。
0: 来吧，举个手，朋友们，有多少人目前是给孩子用吸管杯或者自己也用吸管杯的？因为这个吸管杯它结构特别复杂，吸管比较细长，它有这个弯折处，对吧，还有像什么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这些小零件，其实全都是清洁死角。
1: 是，哎，你说到这个吸管的话，像现在有那种直吸的，就是在这个杯子上它是有一个镶嵌
0: 的那种，
1: 对对对，也有那种的，
0: 但是呢它还是吸管状的，对吧，因为你看每次喝水的时候，口腔里的唾液呀，包括食物残渣，它细菌呢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内，你这个

0: 日积月累呢，是不是就在管壁上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呢？
1: 是，再加上这个夏天，对吧？天气又炎热，而且又闷热，又潮湿，那简直呢就是微生物的一个繁殖的理想泳池。
0: 对，如果说大家手里正好有一个吸管杯，今天一定要记得回去好好的拆开洗一洗，而且洗完之后一定要彻底彻底的晾干。
1: 生搓啊，朋友们，
0: 生搓，
1: 好好的洗干净
0: 点。对，因为在网上呢，就是因为这个话题的发酵呢，很多听众就会拿出自己的一些吸管杯，像这个玻璃的吧，就是你没有办法拆开，对吧？像这种塑料的就剪开看了一看，结果里面啊真的是藏污纳垢。所以说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相信每个人家里不只有一个杯子，甭说家里的，您个人的杯子可能都不止一个，有人专门
1: 车上就好几个，
0: 对，办公杯呀，居家杯呀，外出杯呀，车里放着自己随手能拿的保温杯呀，对吧？
1: 对，
0: 特别多。而且呢，可能有的朋友用一个杯子十几年不想换的，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还有的人呢，家里可能会翻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各式各样的杯子，很多呀，你看来源途径也很多，你买奶茶也许会送你朋友送的，自己买的，还有那种当时觉得好看冲动买了但是一次都没有用过的杯子都堆到了家里了。
1: 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光自己爱收集，有的时候去到超市买东西，买方便面呀，买酸奶啊，对吧，也会赠各种各样的杯子，像各种联名款的马克杯啊，有人呢就很执着于这个保温杯，有的朋友呢就特别喜欢买特别好看的玻璃杯啊。我们可能呢会把它放在厨房呀，书桌呀，办公室呀，对吧，等等，可能是保温杯、玻璃杯、陶瓷杯、随行杯、大肚杯、吸管杯等等各种各种各样的杯子，对吧，他们可能都是很整齐的那儿并排着站着，也可能呢东一个西一个，就是散落在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单位呀、工作的地方的各个角里，就每个人的这个杯子宇宙里面都藏着自己的喝水习惯、用水习惯以及审美的偏好、啊、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用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杯子收藏家。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除了中兴大街沿线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之外，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豪仔，我们分享了说，我上小学，我冬天一个杯子，夏天一个杯子，一年换两个杯子，
1: 真的要喜大普奔啊！告诉大家，我们迎来了一个小学生的
2: 听众。小学生啊，这是
1: 就你、
2: 哦、
1: 你拿着手机来互动，家长知道吗？但我们俩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哈、啊。冬天一个杯子，夏天一个杯子，一年换两个杯子、
2: 哎、
1: 基本上还是正常的节奏。
2: 那我想问一下仔仔，就是你平常的时候这个杯子喝水的时候，这个杯子是吧，它的毫升数是多少，
1: 每天喝多少啊、
2: 就是、
1: 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2: 冬天跟夏天的这个杯子的容积是吧，是不是一样的，对吧，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闲鱼闲不住也跟我们留言说了，邢台大连机场的吸管杯十来个，很好用。
2: 大连机场的吸管杯十来个
1: 啊？对，有的还挺多。我记得我们在去年九一七听众节当中也有一波福利、
2: 哎、
1: 就是给大家送的邢台大连机场的吸管杯哈。
2: 对对对，
1: 我记得是竹节吸管杯，如果没有记错或者跟您一样的话，应该它的一个玻璃是发咖色的，然后在这个杯托的位置，这个杯垫它也是咖色的，上面写的邢台大连机场。
2: 对，我感觉这个杯子还挺不错的，
1: 关键它这个吸管也是玻璃材质的。
2: 对，那闲鱼闲不住，不妨给我们拍张照片吧，让我们看一下这十来个杯子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呢，还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呢，对吧、
1: 嗯、没错，这个量还是特别多的。
2: 是，而且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咱们邢台是除了这个路面越来越整洁之外，就是我们路两边的这些绿化越来越好看了。
1: 当然了，
2: 葱葱郁郁的，
1: 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治愈。而且呢，咱们邢台又传来了一个超重磅的好消息，在7月30号的时候呢，本土品质房企元宏国际元宏集团也再次大手笔的布局咱们香都区核心地段。
2: 是，说到这个位置呢，非常好找，就在咱们城市主轴中兴大街与永安路交叉口，妥妥的主城区的黄金位置。而且呢，这一次直接落地300亩的超级大盘，朋友
1: 特别让人期待哈、啊。其实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呢，元宏集团在香都打造的元宏国际公园作品一直走的都是高端品质路线。有什么呢？包括现房的交付，对吧？交付现房口碑也是特别稳，而且这一次呢是再次深耕香都区的核心城区，就是要给邢台人升级更舒适、更精致的居住生活。
2: 是，说到这个位置呢，就是地段非常成熟，然后呢配套也非常完善，我们不用等几年的发展，几年的规划，就不用等发展，也不用等规划，家门口就是繁华和便利。
1: 而且随着这一大体量的新项目落地呢，咱们香都东板块的城市面貌，包括人居品质啊，直接迈入全新的升级阶段。咨询热线366-6666。
2: 我们的城市呢，其实一直在悄悄的变优秀啊，也期待未来的邢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美好。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对元宏集团的新力作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366-6666。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午的5点，我市西部地区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5.5毫米，10毫米以上的30站出现在信都、仁泽、龙窑、沙河、临城、内丘，25毫米以上的沙河市里亭是27.8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1到3毫米，局地10到20毫米，并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目前是在钢铁路沿线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继续来刷新一下首经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在逗号立方附近啊，这边的话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有一个灯是压车，那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来关注一下车站南路，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香都区这一块呢，现在开元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来刷新一下香都路，目前呢依旧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比上一时间节点是有所缓解。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少个喝水的杯子，继续来看看留言。圆圈就说了，我倒不多，就三个，一个在家喝的，一个在办公室喝的，还有一个运动用的，不多不少，刚刚好，多了嫌乱，少了不够用，三个各司其职，也不用纠结用哪个。极简的尽头是每个地方只放一个。
1: 哎，你看人家这个圆圈规划的就特别好，是吧？再加一个，在办公室一个，运动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
0: 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够用，是因为冬天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保温杯，夏天的时候你就需要个不是保温的杯子，要不然接了水不容易晾啊。
1: 对对，圆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三个杯子它的毫升数是多少。来看一下小树说，我有12个杯子，这么多吗？他说但常用的只有两个，一个保温杯，一个玻璃杯，其他的都是路过觉得好看然后就买了回来，用一两次之后呢就放到柜子里了。我的杯子收藏史就是一部我以为我会用的消费史啊，好在贵，这个杯子呢不贵也不占地方，就当他们是在柜子里安静地替我保持审美。
0: 这也行，这也算是有一个用武之处哈。
1: 可乐，这个理由可以啊。
0: 可乐也说了，我有一个办公室的养生杯，泡枸杞，泡菊花，泡红枣，天天的都换着花样喝啊。同事都说我年纪轻轻就步入了养生赛道了，我觉得这是为了提前防老做准备啊。每天泡好的东西好喝就是一种享受，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1: 你看可乐他的健康意识就很强，对吧？
0: 对，
1: 很懂得养生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球一期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都有几个杯子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看到互动话题，这时段也看到 Blue 来跟我们留言说了，我的杯子好像也不少，但是常用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保温，一个不保温，冬天保温杯，夏天是一个塑料的瓷坛杯，为了就是泡茶呀，泡菊花啊，各种泡。
1: 就是 Blue 的这种健康意识也蛮强的，对吧？包括喝水意识也很强。
0: 嗯，
1: 冬天的时候用保温的，夏天的时候呢用的是不保温的塑料杯。
0: 你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血脉崛起了。
1: 就是在喝水这件事儿上还是足够重视的啊。
0: 过两年就要奔四的人了，是吧 ，Blue？
1: 来看一下小米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家呢有一个喝水的杯子，用了10年了，不锈钢的，这外边漆都磨没了。保温效果呢也大不如前了，但是呢还是舍不得换，可能是有些物品用了10年之后已经不是好不好用的问题了，是你已经习惯了它的重量和触感，换一个反而不习惯。
0: 哎呀，确实是哈，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杯子的故事。一个杯子呢，可能听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但是它确实能够说明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杯子，大家用了10多年，家里呢有人能够开一个杯子展览馆，有人呢可能一杯走天下，也有人见一个爱一个。其实用什么杯子呢，用多少个杯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你端起杯子的那一刻，杯子里的水是温热的，你的心里也是安的。
1: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央视那篇吸管杯它藏细菌的文章呢，其实也提醒了我们，这杯子再多用着顺手的同时呢，也要记得洗干净晾干透，对吧？特别是家里有吸管杯的朋友，今天回去之后呢就是拆开看一看，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咱们注意用杯子的这种卫生和安全。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在办公室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我说完之后啊，大家不许笑。我跟你讲，今天下午我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就看见我们同事那个桌上有瓶酸奶，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往嘴里送。一会儿呢，同事就来了，大喊：“哎妈呀，我那洗面奶怎么不见了？108呢？”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默默地去了厕所，我一顿抠嗓子，特别难受。我当时就想，我不会是吃了他的洗面奶吧？当我吐的差不多了，我那个眼泪吧嗒吧嗒的，我就在我的工位上正在吧嗒的时候，他说：“妈呀，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哎，我那酸奶去哪儿了？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我喝点你的酸奶，你怎么往死里整我呀？以后我再也不偷吃别人东西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

0: 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家里面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亲戚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问我，他说你这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呢？我当时一听特别洒脱的说，反正我都快活一辈子了，最后那几天残几天我自己认了。如果就是老来了特别难受，是我应得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乌姐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特别生气，晚上8点多呢也没人了，我就出去闲逛，闲逛着闲逛着呢，龙哥，然后我就在路口哭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溜他那个柯基就站在了我的旁边，我当时以为啊他要等红灯呢，结果他过了一会儿看我在哭，他就开口了，他说，姑娘啊，哭啥呀，想不想摸狗，手感贼好。于是当时啊我就摸着那个狗子挺暖的，哄人业务也挺熟练的，然后大哥就跟那个狗说，你老实待着哈，让那个小姐姐摸摸。于是那个狗就熟练的撅起了他的小屁屁。所以怎么说呢，人间自有真情在呀。落寞卷面巾留言说，龙哥，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这下班之后啊，尤其是下了班之后啊，她老是威我，但是每次呢她都撤回消息，哎，问她啥事儿呢她也不说话。昨天晚上8点钟她又给我发了一个嗨，我就心想，我说这女孩子的心思咱也得懂啊，你说是吧。于是我就果断的主动出击了，我说没事儿，那个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吧，那个哥都能明白。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姑娘就发了，她说，哥不好意思，你那个头像跟我们家那个楼下卖那个酸辣粉的那个大叔一样，我老是搞错。房真真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呢我陪我女儿睡觉，然后床边呢就放着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书，顺手我就拿过来，我就准备给女儿讲这个故事哈。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宝贝儿啊，宝贝儿你以后也是白雪公主哦，宝贝儿。紧接着我就打开念了那个第一页，白雪公主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这时我看见我媳妇儿在旁边黑了脸。我说媳妇儿，我那个没有那个意思哈。我宝贝儿，那个咱就是不当白雪公主了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炊烟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给我家妞就是按要求就买一条金鱼要交给老师。结果一大早还没等送给老师呢，鱼嗝了，只能重新买。于是又买了一条之后呢，我就看见我家妞一路上走着就抱着小鱼说，小鱼小鱼，你千万要等到见到老师再死啊。名扬的留言，龙哥，妈妈把儿子呢就拖到爸爸面前，那个你跟你儿子谈哈，他不愿意听我说话，现在我说啥他听不进去。于是呢爸爸就特别生气的对儿子说，儿子，你怎么敢不听你妈妈的话呢？你认为你比你爸爸还胆大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汽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数学老师真的 挺富。

物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去他家补课，我就看他家装修的那金碧辉煌的呀，但是在那个古典的酒架上就摆了一瓶酱油。哎，我就好奇了，我说老师啊，这不是都是放酒的地方，你怎么放了一瓶酱油干什么呢？然后老师就悠悠地说，那就是告诫你们，从现在开始你要给我好好学习了，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妈教训我，她说你看看啊，人家楼上那个姑娘啊，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楼下那个姑娘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你再看看对面，你看看人家三十了都不着急找对象，你看看你十八你急什么？我说妈，你现在是不急，等我真到那时候你就急了。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如何面对自己讨厌的人。现在我是慢慢发现了啊，我讨厌的人可真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可爱。你会发现，对于你讨厌的人，他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讨厌。满心的留言，龙哥，请问如何让自己不要乱花钱？让自己不要乱花钱只有一招，你慢慢就知道了啊。一个人一旦宣布他不再乱花钱了，那就说明他已经没钱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让他不乱花钱，除非让他没钱。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嘴馋的人吗？一般呢，别人嘴馋就是这东西放半个小时，放到那儿冷静冷静，人家就真不会吃了。像我的嘴馋就是我冷静了半个小时，我不吃我能死。我今天我不把它吃光，我真的会嗝儿。鼓励鼓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箴言是什么？我的人生箴言就是我要永远做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样的箴言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别人做了。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就是对一个人或者是对一样东西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我给你分一下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就是，我跟你说这道菜哈，真适合喝两杯。对一个工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工作真适合养老啊。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这是难

得的正常人。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的命怎么样？我的命怎么样？怎么说呢？我想了一下，同样都是炎黄子孙啊，别人都是炎黄的命，而我是孙子的命。Lucky 的留言，龙哥，请问人该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祥和平静？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听我一句，就是我觉得各种情绪其实都是消耗品，比如说爱或者恨、亲情或者友谊，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能量进去。所有长久的关系其实都带着一点克制，要小心的去使用，及时的去补充。倦怠当然可能有一点，但是没关系，谁也不能时时刻刻充满电。所以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也好，所有的爱与恨、情感、爱情都好，只要你去付出那些情感，或者是用了那些情感，一定要记得给它充电。余火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吗？我不知道大家装大人装的怎么样了，反正我是真不想装了，我就想躺在那个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坐在那个婴儿车里面有人推着我去晒太阳。我今天上班路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婴儿，那个婴儿车那个大人就推着他，我怎么那么羡慕呢？我当时好想把那个婴儿抱出来我躺进去。星星的留言，龙哥，请问在感情里该怎么选择一个对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历，我想告诉你，你要想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你就直接找一个原本就温柔体贴的人，而不是找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然后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比如说你不喜欢抽烟的，你就直接找一个不抽烟的，而不是让他为你戒烟。你听龙哥说一句啊，白纸找白纸，报纸找报纸。如果这张报纸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是他的成就和阅历，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不要再提他过去之间的那些事儿。我的意思是，人不是会那种突然改变的，与其想着改变对方，倒不如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筛选，他不做调教。所以我希望今天在下班路上听大龙节目的所有人明白一句话，你要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找一个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想着我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能改变他。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了，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记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扣一，代表你真支持大龙的观点，对吧？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最后一个问题来自陈贵生的留言，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什么是你人生的幸福时刻？这个周末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带我去住了一个温泉酒店，当时泡完澡之后，我很用心好好的吃了一顿晚饭，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才晚上8点。哎，我觉得这样的感觉真的，我希望我一生都能这样。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幸福时刻太少了，以至于就是住个温泉酒店，然后看一下那个酒店，哎呀，就是泡完澡之后你看一下啊，才八点，那个感觉实在太让人幸福了。好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

0: 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直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16两个字，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一个16岁的烤鸡少年突然爆火，人家就是在街边卖烤鸡直接爆火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看一看，我真的是相当的震撼，竟然能卖得这么火爆。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看人家16岁的烤鸡少年是怎么卖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16岁的烤鸡少年最近爆火了，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深圳的16岁烤鸡少年小陈，因为啊日销数百只烤鸡，这抖音数直接突破了70万，成为了网红。然后他说呢，我报喜不报忧的孝心已经超越了年龄的认知程度，也成为了最近大家关注的焦点。这爆火之后的小陈啊，每天日均工作超17个小时，睡眠仅3到4个小时，这个体重啊从110斤一下骤降到了95斤，面容憔悴。他已经不再接听爸妈的电话了，并谎称我们的店铺只有几张桌子，其实人家的团队都已经扩充至20人了。坦言讲，他是害怕他爸妈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心疼。每个月呢，他都会给家里面汇款数万元来改善家境，但是母亲并不知道他的经营压力。哎呀，看完之后啊，我真是想说，

0: 哎，我跟大家讲，看完这个十六岁少年爆火之后，我真的觉得他就应该火。但是你也看到了，其实这些成功的背后也藏着成年人扛不住的崩溃时刻。流量没有带来轻松，反而把生活直接压榨成了这种连轴转的战场。每天下午三点开工，洗鸡、腌料，然后果木烤到凌晨，之后还要自己剪短视频，一天的工作量绝对超过17个小时。两三天累的，两三天睡的才累积睡了有7、8个小时，半年直接瘦了20斤。他的崩溃在满是，比如说烫伤和老茧的双手当中，藏在对未来期待的恐惧当中，生怕自己如果服务不到位，或者是口味有失水准。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

0: 行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是多云见阴，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是晴转多云，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

0: 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277223。
0: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

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业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41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出门时呢要及时关注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民歌新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

0: 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医院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41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9: 传承扁鹊精神。

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我们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有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有文化？在我看来，有文化不仅仅指的是天文地理、医卜星象这些书本知识，而是由阅历、眼界、常识和思维方式构成的整体精气神，是一个人接受良好的行为规范与正确的价值观念，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人是脆弱的生物，但文化给人注入力量，异常柔韧而坚强。文化在

在我们心里犹如土地在脚下，土地有多重要，文化就有多重要。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一个人有文化到底有多重要。今晚听大龙讲一讲，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有文化的人，生活更有情趣。朋友相约去赏景，看到一排鸟儿翱翔，有文化的人会立刻说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旁其他的人只会惊叹：“哇，好多鸟，好漂亮。”丈夫出差在外，久不能回家团聚，妻子发来微信：“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丈夫秒懂，而大多数的人只会一条条发送重复啰嗦的微信语音：“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一个人有文化，他会在日常点滴中将自己的文化积淀巧妙转化为一些生活当中的有趣点，让自己与他人的生活从平凡琐碎中也能开出一朵趣味盎然的小花来。有文化的人读过一些书，走过一些地方，明白一些事理，对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能够自我理解，并内外于自己的文化修养，对于别人生活当中的闪光点善于发现，勤于学习，因此孜孜不倦追求着更美好更充实的内心世界。因为有着更丰富的阅历与更敏锐的洞察力，有文化的人能够努力保持生活的新鲜与热爱，让自己生活更有情趣。任何一点文化积淀都是锦上添花。有文化的人内心平静，不惧孤单。文化使人内心强大，有文化的人自己的内心有足够多的力量认同你，支持你，即使一路看着寂寞的风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男主角安迪，有一次因为私自为整个监狱的犯人播放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被关了两个星期的单独监禁。普通人关一个星期就会发疯的单独监禁，犯人朋友都以为两个星期也一定会把安迪逼疯。但是当安迪结束单独监禁，和所有人打招呼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满面笑意，他的回答是：“有莫扎特陪我，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心里。”可见有文化的人，他们会坦然接受甚至享受寂寞，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甚至有的时候寂寞对于他们来说是躲避压力，重新面对自己的本源和初衷的一种方式。一人独处也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不会觉得太无聊。而没有文化的人，他们会逃避寂寞，恐惧独处，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自己来定义自己，他们只能通过他人来判断自己的存在和意义。梁晓声说，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平静从容地去面对它。有文化的人教养良好，也懂得尊重别人。有了丰富的见识和阅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判断才更加的清晰和准确，因此在人际相处当中才能够更谦卑，更有礼，尊重他人。小杜读过不少经典的名著，尤其对国学知识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孔孟知道信手拈来，是单位里出了名的知识分子，大家平时对他都暗自佩服，尊重有加。有一次段姐因为儿子的语文作业前去请教，小杜瞄了一眼题目竟嗤之以鼻：“初中语文题啊，这么简单还来问我？段姐，你不要瞧不起人啊，我好歹是985毕业的。要我说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是老

是瞎掰，这种题不做也罢。他的嗓门很大，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沉寂，大家从此对小杜有意远离。虽然学历水平高，懂得知识多，但是如此趾高气昂，哪里是一个读书人该有的姿态？把自己位置拔高，不懂得尊重他人，这样只能勉强称得上是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并称不上是真正有涵养、有素质的文化人。文化无需刻意表现，它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告诉我们，言谈举止如何合理得体，为人处事如何宽厚尊重。而且文化教养跟穷富无关，非欧洲的头等舱上也有没有教养的行为，偏远山村的田埂上也有人知道礼义廉耻。不管你的出身和背景，你都可以选择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人有文化到底有多重要？能生活得更加有情趣，能从容不怕畏惧，能时刻尊重别人，这样的人有着根植于内心的文化修养。所以到底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文化？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有的时候跟知识是两回事儿，知识更偏向技能和应用方面，而文化则是内在的修养，关乎一个人的气质和心态。愿我们都能成为有文化的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有人说十年是一个轮回，其实根本用不了这么久，五年就够了。根据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提出的一万小时定律，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按照比例计算的话，如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小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大学宿舍里的三个室友。因为都是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不方便透露他们的名字，我就用老大、老二和老三来代替。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是能够每晚在这里听到我的。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这五年。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好，接下来故事开始。毕业之后，老大进入一家全球知名的美国大公司，不知情的一听是美国公司都羡慕得不得了，

其实呢，老大不过是去了可口可乐，干的是最初级的销售，而且是在商场搞促销的那种。接下来的五年，老大在商镇超市做了一年的地推，回到省会城市做了一年的销售，第三年当上了销售经理，接下来两年又被下放到县级市，独立负责区域销售业务。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去可口可乐上海总部，会看到一名优秀的销售培训师，那就是老大。至此，他终于配上那句老大进入一家全球知名的美国大公司。谈到过去，老大说最难的是在乡镇超市做销售的那一年，那时候完全看不到希望。幸运的是，老大熬过来了。好，我再说老二啊。老二是宿舍里的神人，年纪轻轻就迷上了老庄哲学，大学四年无欲无求。毕业之后，老二考上了当地的公务员，笔试面试双第一，宿舍的人都替老二感到高兴，觉得他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是老二却说，瞎激动什么，哥们儿，我就想干个科长，再往上爬，哥们儿还怕累着呢。五年之后，老二果然当上了小科长。最近他还迷上了太极拳，整天约着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老头到公园里面切磋武艺。很多人看不起老二，但是老二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想。老二有自己的幸福哲学，他比谁过的都问心无愧。老三呢，是这个宿舍里最有想法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上班这两个字，立志要做自己的主人。毕业之后，他从家里凑了8万块，在南昌开了一个5平米的小店，卖麻辣烫，干不过隔壁的麻辣香锅，赔了，结果又凑了2万块，做某快递公司的代收点，一场大雨，淹了店铺，又赔了。老三从此变了一个人，他再也不敢创业了，开始频繁地换工作，餐厅的服务员，眼药水的促销员，小区的保安。老三自己也说，我什么都想干，但什么都干不好。五年之后，宿舍聚会，他从最活跃的一个人，变成了最消极，最爱抱怨的一个人。五年，确实能改变一个人，变得成熟稳重的老大，返璞归真的老二，跌跌撞撞的老三。有人说，出生之后的五年最重要，有人说，毕业之后的五年最重要，有人说，结婚之后的五年最重要。其实每一个五年都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五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五年里，你有权利变成一个领域内的专家，也有权利变成一个废人。你今天的生活藏着你曾经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无论是好的是坏的，这都是你应得的。最后，我想用中国当代诗人汪国真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大龙的睡前悄悄话。你要活得随意些，你就只能活得平凡些；你要活得辉煌些，就只能活得痛苦些；你要活得长久些，就只能活得简单些。如果你错过了过去的五年，那么抓住下一个吧。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1: 国道 G340 东子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2: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1: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2: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2: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2: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周二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雨过天晴，今天的天气非常 OK， 早晨非常 OK 哈、啊。但是呢也比较晒，紫外线指数会比较高，朋友们出门的话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晒。
1: 还是要提醒各位，自西向东行驶的话，记得咱们放下这个遮阳板。这两天的天气都还不错，大家呢可以该晒的晒，该洗的洗，该涮的涮了。
0: 哎，我们俩一早起就碎碎叨叨的。
1: 该说不说，我们润田老师反而是一个勤快人。
0: 我勤快不勤快，我挺热情的，倒是
1: 那是
0: 有什么事儿，我要是知道什么事儿啊，我特别愿意分享给大家。就我知道了什么新闻呐、啊，我是知道了什么重要的消息呀、啊，我就愿意分享给身边的人和听众朋友们。
1: 你反正嘴存不住事儿。
0: 对，
1: 这个
0: 唯独漏了一个人，就是我们家那口，是吧？有一个改了单行道的，都改了多久
1: 了？半年
0: 了，
1: 半年了
0: 啊，改了好几个月了，哎。我们家的这愣是往里闯。
1: 昨天晚上开着车进去，美名其曰买麻辣烫去了。
0: 真的是这麻辣烫100多块钱呢，
1: 更不想
0: 吃的我的肝都疼。
1: 那个不过话却说回来，那个张老师呢，确实是一个挺实在啊、挺有爱的这么一个人。你看咱们平时哈、经常呢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往自己身上叫贴标签。
0: 对。
1: 那、这个你知道哈、
0: 我是一什么样的人？
1: 我是一什么样的人？而且呢，你发现没？这个标签呢，特别能反映真实的自己。
0: 经常，尤其是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你知道我啊？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大大咧咧的、我是什么？那个有点就是粗糙的啊。可能会经常有这么对自己的一个评价。
1: 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可能不中听，那你就是想得罪我。
0: 你知道啊，我这人就是碎嘴子，我就爱唠叨，你也别往心里去、
1: 你废话就是多，说半天说不到点上。
0: 对，你自己这么说可能还行，要别人这么说你的话，你多少那个有点介意了，或者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啊。但是你深夜反省自己的时候一想，可能我真的是这样的人。人家为什么说我是耿直 boy 耿直 girl？ 可能我真的就是这样，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好得罪人呐、或者没有考虑到对方的一个感受啊。但是我好像我没有什么赖心思啊。但是就人家别人给自己的评价，你太耿直了。
1: 对，所以各位。今天早上呢咱反思局，没别的意思啊，就是反思一下自己。今天早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请您用三个词儿，一定要记住啊，三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可以是两字词语，词语嘛、也可以是三字词语，
0: 对，
1: 也可以是四字词语。
0: 短语
1: 类的。对，短语不算，就是三个词儿啊，三个词儿来形容。最真实的您自己，
0: 对，咱自己说，咱也不怕什么、重听不重听的啊，也不是别人评价，咱自己评价。比如说我评价我自己，我三个脾气火爆，
1: 得
0: 太着急
1: 是
0: 吧？
1: 得有。
0: 我觉得这个别人要说出来，我可能还不太高兴呢。我自己说，我就是这样的。
1: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0: 对，我自己说自己。欢迎大家啊，用三个词儿形容一下最真实的您自己哈、咱不带给自己镀金的那种啊、最真实的自己。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上半年全市四上单位新增209家，净增78家，新增和净增数量均居全省首位，截止今年6月底，全市四上单位达4048家。
0: 我市按照全国统一安排，2026年1月1日起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项目为期一年，补贴对象为经第三方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且服务地址在我市境内，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可直接抵扣居家社区养老、专业养老机构的相关服务费用，抵扣比例达40%至50%，单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对全国法院党建工作、新闻娱乐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市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党支部书记王朝辉获评人民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市法院宣传处四级主任科员石子天获评人民法院新闻舆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0: 市气象台预报，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其中3号到4号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今天6到7号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继续来关注，三伏天的酷热难耐，但在江苏徐州，有居民正在享受着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
0: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1: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那么，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梳理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0: 邢台楼市迎来年度重磅事件，袁弘集团正式官宣布局湘都核心板块，落子中兴大街与永安路交叉口，总占地300亩。这是继袁弘国际公园之后，袁弘集团呢在湘都区打造的又一高端人居大盘。300亩城市级体量，锚定中兴大街城市中轴、湘都东板块的人居进程，由此进入新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最真实的你自己，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1: 今天呢，先请尾号二和七再次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是太爷凉早安打卡的一天，所有人和事儿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不是你自己的你也别强求，反正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
0: 嗯，
1: 明白了，昨天有人让他不高兴了。
0: 人生总得有点遗憾嘛。嗯，那也没关系，小满就好。
1: 所以颜良的自己的 最真实的第一个词就是真实。
0: 昨天没喝过他们。风影同路早安，蕊蕊早安，早安。莫为世事添烦忧，万般风雨自会休。
1: 愁。
0: 嗯。也一。这不是欧，都是欧音。
1: 哎呦呵，
0: 押上韵了，
1: 真能圆您呢。
0: 生活本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事来则应，事过则安，便是人间清欢。
1: 嗯，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以后写早安文案呢，都参考一下。蕊蕊，你都从哪儿看的早安呢？

0: 那你要用那个语气，你工作当中的一个状态应该，
1: 别说了。
0: 我真是天老师，
1: 我现在是另一个身份。
0: 咱试一下，
1: 我现在是脱口秀主播，我跟早安不一样。
0: 试一下，咱试一下，咱试一下。
1: 我想听的话，可以在行动家 APP 上听。嗯，
0: 就是我觉得
1: 在我们视频号上听，
0: 那个时候田儿是特别端着的。
1: 那还夹一下呢。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最真实的自己。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周呢多降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那么雷雨时呢，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停留，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早上好，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最真实的自己。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丢丢的小幸福。真诚，吃苦，有爱心。
0: 我爱跟你玩，就爱跟这有爱心的还能吃苦的人玩。到时候你一来我们家一看，哎呀，看你们家这个乱呐，我给你收拾收拾吧。有爱心，
1: 嘿哈，
0: 我能吃苦，我也不怕热，不用给我开空调啊，我把你们家都给你擦一遍，都给你收拾一遍。
1: 你说的
0: 能吃苦，
1: 你说的
0: 待人还非常真诚。丢丢，你能来我家做朋友吗？
1: 你说的这个真诚我看到了，另外的那也不叫吃苦，那叫闲的慌。就是凭什么呀，
0: 凭我们是好朋友。
1: 哎呵，
0: 那丢儿，
1: 这一下就有爱心了是吧。来关注颜良。固执，絮絮叨叨，脾气暴躁。哎，有俩怎么这么贴我们任田老师？
0: 瞎说呢，
1: 啥都贴是吧。
0: 我是很友善的好吗？
1: 啊，
0: 我不暴躁。
1: 瞎说呢，啥都贴。
0: 生活如此美妙。永贤同辉，早安，打卡打卡，早上好。
1: 早。
0: 猫猫 ，hello， 说我想了半天，我就想出来一个词儿，拧巴。就有事儿不正常来，不顺着来，非得给你拧着来。叛逆，你的叛逆期。

0: 期来的有点晚呢，猫猫。
1: 这也其实这也算叛逆。
0: 嗯。
1: 然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有的人拧吧，他、
0: 嗯、
1: 他人缘还贼好。
0: 哦，那能身边的人都是像丢丢一样有爱心、
1: 真是
0: 友善、能包容。我也经常。

0: 完了你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比如说那个今天这么热还做饭吗？那你说吧，你说吧，那做吧，行，然后我做完了，做完之后我就一顿，这么热的天你还让我做饭，哎，刚才你不是那个你说都行吗？对呀，我这么问的意思那就是你得主动提出来，哎呀今天这么热，那咱出去吃吧。然后就被你怎么有话不好说呢，哎，就是经常我拧巴就拧巴在这种小事上
1: 啊，这是
0: 我心里有事儿，但是我不说出来，你得猜中我的心理。
1: 真的，真朋友们，真的，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我真的，我第一次见网暴自己的各位。
0: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有没有像我这种性格的哈，就有事儿我不好好说，就像昨天晚上啊，就是她去送下班回来，我说那你正好去接孩子，接了她这个兴趣班送到另一个兴趣班，我说但是她第二个兴趣班忘了拿书，我说要不这样，你回来到小区门口，我给你送下去，
1: 你把书带回去。
0: 对，然后我就穿戴整齐，我就拿着这个书出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6:30左右，我心想也没去看
1: 你，
0: 你不得叫
1: 我带我出去吃个饭，
0: 把孩子送到兴趣班之后，咱俩在旁边
1: 过过二人世界，
0: 小吃摊吃点喝点，然后一会儿再去接孩子哈，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孩子的这个
1: 书
0: 资料就去了，到门口，然后来车都没下啊，窗户一摇，来给我吧，
1: 来给我吧，
0: 就从窗户递进去了。
1: 好了，
0: 人家掉头就走了，
1: 准备要走。
0: 哎呀，我这一边扭头往小区里走，一边电话就打过去了。我说，哎，你怎么也不叫我上车，跟你一块去送啊？说你让我去送呢，你不是就是明显表达是你不想去送，你今天晚上不想出来，
1: 我让
0: 你
1: 好好休息一下。
0: 对，你的意思不是你想在家休息一下吗？哎，你怎么没邀请我一块跟你出去吃个饭呢？啊，我感觉你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出门啊。我说，可是我已经穿戴整齐，我已经出了门了呀。然后就得到了，哎，你怎么那么拧巴呢？你有什么话你不能提前说吗？你不能好好说吗？
1: 就是你
0: 不能，
1: 但凡在电话里边多说一句，哎，你看，老公，这个我已经，我拿着书下来，
0: 但凡我说一句，咱俩要不出去吃点吧，
1: 下来都下来，咱一块吃个，
0: 哎，他立马肯定会掉头回来再接我，但是
1: 说，
0: 哎，
1: 我就不说
0: ，哎，今天这饭谁也别吃了，我也不说，
1: 哎，我
0: 也
1: 不说，
0: 别吃，
1: 我也不让你好好吃的舒心好好吃，
0: 所以猫猫你的拧巴是哪种拧巴？
1: 你可能比他拧巴点儿。
0: 是这种吗？欢迎大家啊，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最真实的自己，来网暴一下自己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醒酒，一起来留言，人家能不能说点好词儿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签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最真实的自己。在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来留言。
1: 来关注一路平安，在我们的后台说到了说，中兴东大街和静安路发生了机动车和电动车的一个碰撞事故，占据的是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那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0: 感谢您的分享。
1: 有点靠东了，中兴大街和静安路。
0: 继续来看，
1: 不过还好这个路口还可以。
0: 人生如梦，这个留言就很有意思了。咱让你用三个词儿形容一下你自己，你这个词儿，条同款。
1: 条同款。哎，三个词儿，三个字儿代表了三个词儿。哎，咱们
0: 跟我是同款呢。那
1: 咱们这届，你说的是条儿一开始节目刚开始形容自己的那三个词儿啊，还是这个刚刚那一趴女孩心思你别猜的？这个内容，
0: 拧巴款的、固执款的、那不听话版的，
1: 您是
0: 热情的，
1: 您是哪一款？您可以得空说一下哈。因为田儿他身上，就坦白说，我是觉得目前田儿是唯一一个让我今天早上觉得这三个词儿不太够的人。
0: 网暴我自己，我毛病可多了，我就是这么真实。
1: 后台赫，美丽、大方、温柔。
0: 不真实，
1: 真实的自己，
0: 不真实，
1: 真实的自己啊！你看，我们俩坦白说啊，今天早上我们俩是基本上就是脱离形象款，对吧？我们俩基本上也跟自己
0: 真实的，我们也有
1: 真实的，
0: 也有好的一面。
1: 对，但是我们俩没说呀。
0: 对。

0: 我们平常光说不真实的，
1: 我没说呀，对吧？来关注这个枯木，说到了说三个词儿不好说，但是我这有三个字儿：懒、馋、慢。
0: 嗯，墨迹，用我们形容就是墨迹。
1: 懒，
0: 哎，
1: 馋，慢。嗯，
0: 就跟我跟朋友出门一样。
1: 各位说一下哈，这是形容自己最真实的三个词儿，不是形容我们田儿啊。
0: 别都往我身上按了，我不接受，我是那个很利索的，尤其是在很累的情况下出门旅行，然后我们四个女孩子订了一个这个两个大床的一个房间，这样我们四个人就能在一
1: 个
0: 房间了。对，两个双床的这个房间，
1: 两个
0: 双床
1: 标间。嗯，
0: 不是两个标，是一间屋有两个双床，这样我们四个人就两个人一个大床，
1: 一个标间吧。嗯
0: 啊，是一个意思，
1: 可以理解一个标间。那你们
0: 还
1: 挺瘦啊。
0: 大床，1.5米的大床。嗯，然后这个有一个朋友哈，他就属于特别累了，说行，那你累了，你先洗漱，你先收拾。结果他是第一个去洗漱的。
1: 嗯，
0: 等我们仨人都躺床上，人家还在下边收拾呢。然后我另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你看看，比你早的，比你晚的，都已经
1: 躺床上了，
0: 躺床上开始玩手机，开始修今天的照片了。你怎么还在下边收拾墨迹呢？”哎，就是属于真的是哈，跟咱们那个朋友一样，
1: 慢，
0: 干什么事儿比较慢，比较细致。
1: 世态炎凉，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很难猜。这刚说田儿。
0: 以田为代表的
1: 这一类人
0: 啊，别光说我自己呀，
1: 你们的这一类人。不露，吃不够，睡不醒，脾气暴，
0: 这好，
1: 这可能这里边的话，我站的应该是一个睡不醒。
0: 你脾气不暴啊？
1: 我脾气暴吗？
0: 最近这两天减肥呢，能吃够。
1: 我脾气暴吗？
0: 你脾气不暴吗，小刺儿头？
1: 我也没招过急。
0: 咱部门有名的，出了名的格料蛋和刺儿头。
1: 我也没有招过急，没有红过眼，没有红过脸。
0: 说谁呢？反正不是说自己的。要不是跟你是同事，我都信了呢。
1: 就着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仅限于开会？
0: 咱今天就扒一扒，
1: 扒一扒，
0: 最真实的自己，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
1: 哎，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